0: 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里常常来分享很多经典音乐，我想每一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对于首歌或者一个作品的处理跟理解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的不同，源于生活的背景的不同，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到了聆听者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对每首歌的解决处理跟理解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对人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解不同，造成我们在沟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但也难得的有可能遇到非常契合的人。后来我发现，去听听不同人的兴趣爱好，也许是一个路径。比如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有人喜欢通过舞蹈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结识新的朋友，一曲舞可能只有3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让他跟这个城市、这个人有了某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也看到有人说，学拉丁好几年，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有人听说他喜欢学 Tango， 就说女孩子不要学，因为 Tango 人跟人靠得太近了，要贴在一块跳。他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他跟我分享说，所有的舞蹈不都是表达爱吗？还是说现在人和人实在是习惯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亲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安全感。我们的民族不太习惯跟喜欢肢体语言的表达，但如果你恰好擅长并且很好的运用，真的要恭喜你。每一次拥抱和亲近的接触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种温暖的感受。而一个人在爱好当中沉溺，其实也是某种自我寻找。寻找自我是一条艰难又漫长的路，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夜以继日，对自己诚实。

你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看他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的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够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有位署名叫静哥哥的朋友说呢，我的大学是在一个旅游城市，平时城里人很多，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那种安静纯粹的地方，所以我会每个周末很早起床，趁街上还没有人的时候拿上速写本穿街走巷，看阳光透过树林洒在石板路上，看清晨温柔的大海悠悠晃荡，每当这种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跟平和。我喜欢邢天素的一首歌，或许能够契合金哥哥分享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家人有约，今天继续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跟解读不同人心里面经由爱好抵达的彼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秋千说，从2017年5月开始，每周六上午，我会去博物院当志愿者半天，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邂逅了我们周六上午组的组长跟组员。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个总是在周六上午工作完之后就一起约个饭。最近大家还约了电影，约了话剧，约了黄梅戏，每个人都温暖着彼此。虽然我们是7个单身女青年。

0: 飞天猫说，我喜欢的是逛古董店、二手店，渐渐开始收集英国瓷器还有古旧饰品，还买了专业书来增长知识，没事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特别开心。我在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这些年也开始喜欢去逛古董的二手市场，他喜欢在那些古旧的东西当中寻找某种经典永恒的美。你知道一件东西隔了几百年，那种经历时间打磨仍然无法被掩饰的美，很考验人的眼力，前提是你真的要看过很多，然后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你再看那些饰品或者是才会格外有感觉。一双很犀利很毒辣的眼睛需要看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辨识。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

0: 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的爱好里呢，都藏着这个人不为人知的小个性，而且一说你就能对上号。他会不会是你的世界里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像我在说到这么多分享里，我看到有个人说，对任何事情迷恋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继续我的黑暗饮料料理之路。上一次是榨汁机的黄瓜加雪碧，下一次会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人说，最近最充实的事情就是去临摹字帖，一天只写一个字，一天只写一张稿纸，写到高仿的时候就不写了，希望有一天可以全部写下来。

菲亚说，我喜欢写小说，虽然这样在业余时间也像是在工作，不过每写完一章我都很有成就感，而且看到网上慢慢增加的点击量和偶尔的评论也特别高兴，感觉作品里的世界比现实更有温度。虽然目前我还只是个小透明作者，也很好啊，我想很多大 V 作者都是从曾经的小透明作者来的吧，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有人回应，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0: 小六说，一年前我换了工作之后一直搁浅了爱好，如今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也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跑步，也再次对一个人心动。因为待在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安全感以及闲得慌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些日子因为对方的冷淡被牵动，很情绪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内心安静。我知道该为自己而活，所以闲的时候继续坚持跑步。
1: 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

0: 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Peter 说他喜欢收藏各种 CD， 当年在北京狭小的寝室里找寻各种空间存放各种国外的大众小众的乐队，晚上就拿出破旧的 CD 机淘汰版本的耳机来慢慢听，那时想着以后可以放满自己新家的一面墙。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快实现了。我想柔软的地方总是会发生柔软的事情，就好像你爱上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你正念的奇迹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正念去改变一下心态。而我相信你内心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事情就会如期发生，因为相信是重要的力量。

张说，我最喜欢探索的事情大概就是在音乐软件上面去搜索音乐世界了。有时候我会跟着首页推荐的一路看下去，有时候呢会随便输入一个搜索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看下去。越是没接触过的音乐类型就越是好奇。我们要谢谢这个时代，在互联网当中真的有机会

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各种各样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存在，日子更丰富了，耳朵的感官得到了更多享受。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嘛，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

0: 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2: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3: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0: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新月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1: 提到奶茶，你会想到什么？是高糖，还是千篇一律的网红配方？今天这家店的主理人刘婷在这些问题当中找到自己创业的方向。本期我的小店很有样，我们来听听上姆兰亭茶饮品牌创始人刘婷的故事。
2: 大学毕业后，刘婷就一头扎进了茶的世界，从茶艺师到高级评茶师，一干就是20多年。2018年，传统实体店受电商冲击严重，他正站在十字路口迷茫。一次日本游学，他看到了一组关键数据。日本传统原茶的销量从2005年到2008年达到高峰后断崖式下跌，而新式茶饮的销量却一路飙升。他猛然意识到，中国茶文化绵延数千年，为什么在年轻人身边反而没了声音？回国后，他决定不再等待。
3: 长沙县的松雅湖的五月广场，然后就招商，就当时剩下最后一个店铺，比较好的这个店铺，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店铺就做了我们的新的一个品类。开这个店22天的时间，从我签约然后到店铺开业，就像闪婚一样，还没有想着日子要怎么过，就把日子过起来了。
2: 刘婷决定从原茶走向新中式茶饮，留给他的时间只有22天。真正动手做产品时，他发现这比想象中难多了。
3: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爆品，我们调了不下于100多次，然后不管你怎么适应，你一天给50个人喝，永远不可能是100分。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我永远做不出100分的产品。
2: 为了找到那杯对的茶，刘婷和团队定下了几乎苛刻的标准。
3: 我们在调试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茶叶最基础选原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审评。10款产品从味道、香型、融合度、热度、美观度16个方面去进行评选和打勾。
2: 找茶、试茶、调茶，刘婷和团队不分昼夜的研发，自创了无法识布的原叶茶冲泡技艺，开发出了20多款茶饮。
3: 第一天我们就有做了800多杯，然后营业额就有10000多块钱。可以说那一天就接待了我们所有传统的茶叶店铺1年的客流量。
2: 800杯，10000多块钱，那是上姆兰亭的起点，也是刘婷和传统茶道告别的第一天。当他真正走进新式茶饮市场，才发现要站稳，得先改变。
3: 1980前，我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想做长沙最懂茶的老板娘。后来在创业的路程当中，我发现要站稳，一定要学会脱掉高跟鞋。
2: 站稳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跟行业对着干。
3: 其实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

0: 因为很多的这个奶茶店里面，它用到的就是香精茶、碎末茶以及奶精，它里面是没有好茶的。而我们会用2000块钱一斤的茶底为大家做一杯真正健康好喝的奶茶。
1: 为了做出满意的产品，他的团队反复研磨，有时一个多月都做不出一款新茶饮，有时一个瞬间就能把灵感落地。
0: 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雪，你知道吗？刚好我们的供应商送了这个草莓过来，脑袋里面就有一个配比，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就去做调试，调试完了之后，哇，大家都喜欢，灵感突现。
1: 生意做大了，从一家店开到40多家连锁店，会员超过10万人，但刘婷心里一直惦记着另一种可能，在乡村开一家慢下来的茶馆。于是河畔茶馆诞生了。这一次，他又用10天时间改造了一栋80年代的土砖老屋。
0: 在长沙，很快到3分钟喝完一杯茶就走了。在我们这很慢，慢到喝一壶茶可以喝一个下午。
1: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把茶馆开到村里？刘婷说，她就是想在这个快时代开一家慢店。
0: 我想呢，不是年轻人不爱喝茶，而是没有一个让年轻人可以舒舒服服发一下午呆的合适的茶馆。
1: 创业难不难？面对这个问题，刘婷笑着说，在长沙，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以可负担的生活成本支撑有前景的事业空间，以活力与温度的生活体验留住创业者，是他留在这儿扎根的原因。26年，他把青春泡进茶里，终于品出了回甘。
0: 我在长沙创业，我的梦想有人陪，我的梦想有人懂。创业是九死一生，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如果热爱又做好了准备，那就开干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你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

0: 似梦中身，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1: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魏晋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琴》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1: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来到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很多人在路上的时候就会想说，听到歌曲，那古人有古人的唱法，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唱法，当然不同年代人能听的一些爱情的经典歌曲又是来自于不同的歌手带给你的。比如说昨天很多人说爬着爬着山忽然之间迎来了一场大雨，没错，这就是长沙的天气。当然今天呢，很多人以为可能会下雨，结果目前来看好像又回入到一个放晴的一个阶段。今天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会是去长沙的哪里呢？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上开启
6: 假期模式，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7: 把忙碌暂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9.5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这个五一，也许你没有出远门的计划，也许是手速不够没抢到票，也许就是单纯的不想去热门景区人挤人，那也别浪费好春光。假期不用去远方，长沙城里也有不少好吃好玩好有趣的活动。金鹰九五电台劳动节假期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金玲给你整理了一份城区好玩目的地汇总，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先来说石硐湖，整个五一期间那里有一片绣球花海，还能摘三月炮。什么叫三月炮呢？啊，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但是80、90后肯定特别熟悉，就是童年里那个红彤彤的野果子，小时候在乡下才能见得到，可以一起狠狠追忆一把美好时光。更绝的是还有 NPC 互动，跟他们玩就能得银票，银票还能兑换项目，还有萌宠乐园、抓鸡大赛、玻璃桥，项目多到数不过来。石硐湖直接把整座城市绿心变成了沉浸式游乐场，去了你就是主角。长沙海底世界这次呢是三大换新，直接杀疯，冰冰乐乐 C 位出道，这俩名字听着就很像偶像练习生选拔出来的哈。海底 NPC 天团全天营业，六大新剧是轮番炸场，还有海晶币大作战等你爆金币，全长沙最早开放的水上乐园也来了，免费玩水、摸鱼、抓大鹅，一票畅玩，全天沉浸式海洋奇遇，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去浪。长沙滨江文化园的梨花四月其实就开了，杜鹃花剧场里落了一地的雪白，5月1号到5月4号春光与戏皆不可负，四天时光不止四场戏，在花瓣落得到处都是的地方看戏，这个文艺范儿相当可以。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那就更狠了，上一秒你还在海洋王国被灵动的人鱼公主拿捏，沉浸式感受深海浪漫，下一秒就直接穿越冰雪世界，跟呆萌的巨型雪人拍照贴贴，在雪道上尽情撒野。这波冰海两重天的顶流 battle 直接把长沙五一的快乐玩明白了。还有大王山百场演绎，日夜嗨玩，从早到晚不重样。坡子街湘江剧场这次请来了粤剧经典《梁祝》，湘水千月韵，咫尺与梁祝，260个座位。

零距离沉浸式体验，老戏新看，浪漫破圈，零距离看梁山伯祝英台，你连演员的睫毛颤一下都看得清楚。商场活动这边也很热闹，长沙徐汇末搞了首届拼豆大赛，小小的拼豆，大大的创意，完成几张打卡还能领可爱鸭鸭，时间是5月1号到3号，位置在商场1楼。去年爆款的长沙汉堡节2.0回来了，去年错过的美味，没吃够的汉堡，今年五一通通补回来。50多家全国知名汉堡美食定制周边免费领，1000份汉堡美食免费吃，年轻人就该去这场汉堡狂欢 party。 时间5月1号到5号，位置在星沙万象汇 L1 南广场新街。如果你更偏爱2次元，长沙喜迎门漫展全程免费，没有任何收费，经过全面改造的超次元街区直接把2次元世界搬进了现实，超然随机舞蹈、2次元神曲全安排，社牛社恐都能跟着跳，元气舞台表演，宅舞团体炸场，时间是5月1号到5号，位置在喜迎门饭城 G 层超次元街区。爱喝咖啡的朋友在哪儿？你们也有好去处，长沙咖啡节，100多家全国品牌带来风味奇旅，从精品意式、创意特调到网红面包、人气甜品，韵达会邀你共赴五一富裕假日。50家品牌全新加入，20家外地品牌是首次来长沙，还首设了巧克力精品板块，首场咖啡公益行动，首次非遗联名周边，时间是5月1号到3号，位置在韵达会桂花里步行街。最后是长沙松雅湖吴越广场，5月1号有松雅杯五子棋锦标赛，5月3号是大小朋友一起拼斗，5月1号到31号还有骆驼湖畔露营节，一个商场把棋类、手工、露营全包了，说实话也是挺拼的。这么多活动，实验湖摘果子抓鸡，海底世界玩水摸鱼抓大鹅，滨江文化园看落花听戏，大王山冰火两重天，湘江剧场零距离品梁祝，商场里拼豆吃汉堡跳宅舞喝咖啡下五子棋，你五一的每一天都被长沙安排得明明白白满满当当，不用去远方，就在城里转，挑几个最想去的，这个假期别把自己闲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不追网红流量店，给大家外一家长沙超有格调的国潮新重视古风主题餐厅，叫做青瓦亭国潮湘菜。爱国风，懂湘菜，喜欢雅致用餐环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地址告诉给大家，在开福区北辰三角洲商场三楼，地铁一号线北辰三角洲直达，商圈位置比较好找啊，逛商场顺便就能打卡，交通出行也是超级便利的。那说说环境，一进门就被这个国风韵味狠狠地拿捏住了，新中式国潮设计拉满，水墨山水墙面，古风屏风，中式的灯笼，木质的雕花梁柱，搭配国潮的插画，古风字画做点缀，古韵十足，又不失新潮和时尚，雅致的中式餐桌，清幽的绿植造景，安静又很大气，灯光比较柔和，褪去了喧闹的烟火，多了几份雅致啊，整体的中式氛围感是比较浓郁的，古风韵味和现代的潮流完美做了一个融合，所以大家汉服打卡呀、闺蜜小聚呀、家庭宴请呢、吃饭呢，都还是挺有排面的，随便一处布景拍照，古风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那这家店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古风美学加正统的精致湘菜，把传统湘菜做得更加精致啊，更讲究，保留这个老长沙的本味的同时摆盘又比较精致，口味比较均衡，既能够满足老长沙的味蕾，也是和外地的游客朋友们

来尝尝鲜，因为它的辣度可以灵活的做一个调整，微辣呀或者是不辣都能够做，所以适配所有的大家的口味，人均大概50出头。商圈国风主题餐厅这个价位的菜品和环境其实还是蛮值的，那这个人气呢还是比较旺的啊。那重点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的安利了，首先第一个剁椒鱼头，那今天是必点的招牌款，新鲜的大头鱼头搭配自制老坛剁椒腌制入味，鱼肉呢非常的新鲜细腻，剁椒呢也很鲜辣醇香，汤汁很浓郁，搭配这个清水面拌着吃，鲜到极致，正宗长沙味拉满。另外一道呢就是它的茶香脆皮鸭，这道菜的颜值很高，外皮烤的是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带着淡淡的茶香，不油腻啊，不腥膻，外皮酥脆，里面却很绵软，咸香适中，老人呢、小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吃的。那顾客朋友对他们家的评价呢，就是口碑比较稳定，环境比较的有韵味，剁椒鱼头很正宗，性价比比较高，所以经常带家人还有外地的朋友来打卡吃。那外地的朋友我看了一下啊，就有朋友专门为这家店来打卡的，说环境古色古香的，菜品比较精致，比较出片，然后装修细节拉满啊，会非常出片，宝藏店。所以总结下来，这家在北辰三角洲国潮新中式的湘菜馆是长沙国风氛围地，地道的口味，高性价比兼顾的宝藏店，所以喜欢古风想安静吃精致湘菜的，又想拍照出片的，这家还是值得推荐的。所以各位来到北辰三角洲逛街吃饭，不要错过这家神仙级的国风餐厅，直接可以列入到二刷清单当中。好了，一口吃透新城味，我是亚飞，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这个假期有很多朋友来到长沙旅行，来长沙旅行的同时呢，大家也非常的热衷于分享哈，在朋友圈，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面。于是呢，也让我们很多不怎么出门的本地朋友发现了很多长沙好玩的地方。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0: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0: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0: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6: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7: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6: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1: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5: 放假了，走不走？
6: 去哪儿啊？
5: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1: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轻。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到奶茶，你会想到什么？是高糖还是千篇一律的网红配方？今天这家店的主理人刘婷在这些问题当中找到自己创业的方向。本期我的小店很有样，我们来听听上木兰亭茶饮品牌创始人刘婷的故事。
1: 大学毕业后，刘婷就一头扎进了茶的世界，从茶艺师到高级评茶师，一干就是20多年。2018年，传统实体店受电商冲击严重，他正站在十字路口迷茫。一次日本游学，他看到了一组关键数据：日本传统原茶的销量从2005年到2008年达到高峰后断崖式下跌，而新式茶饮的销量却一路飙升。他猛然意识到，中国茶文化绵延数千年，为什么在年轻人身边反而没了声音？回国后，他决定不再等待。
2: 长沙县的松雅湖的五月广场，然后就招商，就当时申

0: 最后一个店铺比较好的这个店铺，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店铺就做了我们的新的一个品类。开这个店22天的时间，从我签约然后到店铺开业，就像闪婚一样，还没有想着日子要怎么过，就把日子过起来了。
1: 刘婷决定从原茶走向新中式茶饮，留给她的时间只有22天。真正动手做产品时，她发现这比想象中难多了。
0: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爆品，我们调了不下于100多次，然后不管你怎么适应，你一天给50个人喝，永远不可能是100分。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我永远做不出100分的产品。
1: 为了找到那杯对的茶，刘婷和团队定下了几乎苛刻的标准。
0: 我们在调试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茶叶最基础选原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审评。10款产品从味道、香型、融合度、热度、美观度16个方面去进行评选和打勾。
1: 找茶、试茶、调茶，刘婷和团队不分昼夜的研发，自创了无法识布的原叶茶冲泡技艺，开发出了20多款茶饮。
0: 第一天我们就有做了800多杯，然后营业额就有10000多块钱，可以说那一天就接待了我们所有传统的茶叶店铺1年的客流量。
1: 800杯，10000多块钱，那是上木兰亭的起点，也是刘婷和传统茶道告别的第一天。当他真正走进新式茶饮市场，才发现要站稳得先改变。
0: 18年前，我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想做长沙最懂茶的老板娘。后来在创业的路程当中，我发现要站稳，一定要学会脱掉高跟鞋。
1: 站稳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跟行业对着干。
0: 其实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因为很多的这个奶茶店里面，它用到的就是香精茶、碎末茶以及奶精，它里面是没有好茶的。而我们会用2000块钱一斤的茶底为大家做一杯真正健康好喝的奶茶。
1: 为了做出满意的产品，他的团队反复研磨，有时1个多月都做不出一款新茶饮，有时1个瞬间就能把灵感落地。
0: 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雪，你知道吗？刚好我们的供应商送了这个草莓过来，脑袋里面就有一个配比，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就去做调试，调试完了之后，哇，大家都喜欢，灵感出现。
1: 生意做大了，从1家店开到40多家连锁店，会员超过10万人。但刘婷心里一直惦记着另一种可能，在乡村开一家慢下来的茶馆。于是河畔茶馆诞生了。这一次他又用10天时间改造了一栋80年代的土砖老屋。
0: 在长沙很快到3分钟喝完一杯茶就走了，在我们这很慢，慢到喝一壶茶可以喝一个下午。
1: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把茶馆开到村里，刘婷说她就是想在这个快时代开一家慢店。
0: 我想呢，不是年轻人不爱喝茶，而是没有一个让年轻人可以舒舒服服发一下午呆的合适的茶馆。
1: 创业难不难？面对这个问题，刘婷笑着说，在长沙，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以可负担的生活成本支撑有前景的事业空间，以活力与温度的生活体验留住创业者，是他留在这儿扎根的原因。26年，他把青春泡进茶里，终于品出了回甘。
0: 我在长沙创业，我的梦想有人陪，我的梦想有人懂。创业是90一生，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如果热爱又做好了准备，那就开干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夫，你好吗？前段时间休假呢，到朋友的老家去玩，我才发现原来他家就住在戏园子的旁边，每天进出门甚至晚上在家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当地的这个小剧团在里面唱戏练戏的声音，于是我就不禁联想到了周慧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颜知己》，里面结合了一些戏曲的元素。
7: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6: 刚刚这段口白呢，周慧敏说，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经常跟我讲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们在那里创戏，每一把声音都好特别。我整天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创戏的话，我一定好开心。

同台做你对手心联系，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缠绵动作会看得心中。

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愿令台下也感觉滋味。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从前面前奏的念白，再到这两段的歌词，听起来就像是歌里面的这个小女孩，她对于戏曲里面的故事一直都充满了幻想跟期待。小时候呢，是希望自己可以亲眼看到演员们在台上做戏，长大之后，单从这两段歌词来看，似乎她自己也成为了台上的演员，而且演戏非常的投入，尤其是演到这个感情戏、对手戏，她都希望可以能够让台下的人都感同身受。

天安门、紫禁城、永乐大钟千古名，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转折及神秘。这首歌原本是周慧敏当年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其中的这些唱段是作曲人朱德荣的妻子，她同时也是一名京剧的旦角，叫做郭霞，由她来演唱的。那原本其实这是我们内地的一首国语歌，原唱人叫王佩，后来作词人向雪怀他重新填上了粤语词，交由周慧敏演唱，就由幻化出了这首歌全新

剧里对白凄又美，愿意这样拥着你，借醉亦开心，不希望惊喜啊，我一生只希望痴心一片，演我自己，是我美梦都实戏，后世美丽的传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啊，我一生只想可演出一场好戏。听到副歌的这两段，我们似乎又有了一种似幻似真之感。歌里面的这个对戏曲很有兴趣的小女孩，她是真的成为了这个台上的演员吗？还是因为戏曲对她的影响太深，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她总是会联想到戏曲故事的画面跟片段呢？似乎她也有一点戏假情真，如果她是演员的话，似乎是真的喜欢上了她对手戏的合作的演员，所以她希望可以借演戏的机会能够跟对方再拥抱得更久一点。又或者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果说人生真的是一场戏，她希望可以好好的演自己，想要演出一场好戏。

十三陵大前门，香山红透枫叶林，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

转折及神秘。前面我们听到他唱到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但是到了后面他就变成意识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缘无分，或者说情深缘浅，那我就还是好好的把我人生的这台戏，关于我自己的部分给完成，给做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慧敏《红颜知己》，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情迷心窍》。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4: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5: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6: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马上开启
1: 假期模式，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2: 把忙碌散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
3: 吉言955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这个五一，也许你没有出远门的计划，也许是手速不够没抢到票，也许就是单纯的不想去热门景区人挤人，那也别浪费好春光。假期不用去远方，长沙城里也有不少好吃、好玩、好有趣的。

活动，金鹰九五电台劳动节假期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金玲给你整理了一份城区好玩目的地汇总，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先来说石硐湖，整个五一期间那里有一片绣球花海，还能摘三月炮。什么叫三月炮呢？啊，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但是80、90后肯定特别熟悉，就是童年里那个红彤彤的野果子，小时候在乡下才能见得到，可以一起狠狠追忆一把美好时光。更绝的是还有 NPC 互动，跟他们玩就能得银票，银票还能兑换项目，还有萌宠乐园、抓鸡大赛、玻璃桥，项目多到数不过来。石硐湖直接把整座城市绿心变成了沉浸式游乐场，去了你就是主角。长沙海底世界这次呢是三大换新，直接杀疯，冰冰乐乐 C 位出道，这俩名字听着就很像偶像练习生选拔出来的哈。海底 NPC 天团全天营业，六大新剧是轮番炸场，还有海晶币大作战等你爆金币，全长沙最早开放的水上乐园也来了，免费玩水、摸鱼、抓大鹅，一票畅玩，全天沉浸式海洋奇遇，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去浪。长沙滨江文化园的梨花四月其实就开了，杜鹃花剧场里落了一地的雪白，5月1号到5月4号春光雨戏皆不可负，四天时光不止四场戏，在花瓣落得到处都是的地方看戏，这个文艺范儿相当可以。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那就更狠了，上一秒你还在海洋王国被灵动的人鱼公主拿捏，沉浸式感受深海浪漫，下一秒就直接穿越冰雪世界，跟呆萌的巨型雪人拍照贴贴，在雪道上尽情撒野，这波冰海两重天的顶流 battle 直接把长沙五一的快乐玩明白了。还有大王山百场演绎，日夜嗨玩，从早到晚不重样。坡子街湘江剧场这次请来了粤剧经典《梁祝》，湘水千月韵，咫尺与梁祝，260个座位，零距离沉浸式体验，老戏新看，浪漫破圈，零距离看梁山伯祝英台，你连演员的睫毛颤一下都看得清楚。商场活动这边也很热闹，长沙徐汇末搞了首届拼豆大赛，小小的拼豆，大大的创意，完成几张打卡还能领可爱鸭鸭，时间是5月1号到3号，位置在商场1楼。去年爆款的长沙汉堡节2.0回来了，去年错过的美味，没吃够的汉堡，今年五一通通补回来，50多家全国知名汉堡美食定制周边免费领，1000份汉堡美食免费吃，年轻人就该去这场汉堡狂欢 party。 时间5月1号到5号，位置在星沙万象汇 L1 南广场新街。如果你更偏爱二次元，长沙喜迎门漫展全程免费，没有任何收费，经过全面改造的超次元街区直接把二次元世界搬进了现实，超然随机舞蹈、二次元神曲全安排，社牛社恐都能跟着跳，元气舞台表演，宅舞团体炸场，时间是5月1号到5号，位置在喜迎门饭城 G 层超次元街区。爱喝咖啡的朋友在哪儿？你们也有好去处，长沙咖啡节，100多家全国品牌带来风味奇旅，从精品意式、创意特调到网红面包、人气甜品，韵达会邀你共赴五一富裕假日。50家品牌全新加入，20家外地品牌是首次来长沙，还首设了巧克力精品板块，首场咖啡公益行动，首次非遗联名周边，时间是5月1号到3号，位置在韵达会桂花里步行街。最后是长沙松雅湖吴越广场，5月1号有松雅杯五子棋锦标赛，5月3号是大小朋友一起拼斗，5月1号到31号还有骆驼湖畔露营节，一个商场把棋类、手工、露营全包了，说实话也是挺拼的。这么多活动，石硐湖摘果子抓鸡，海底世界玩水摸鱼抓大鹅，滨江文化园看落花听戏，大王山冰火两重天，湘江剧场零距离品梁祝，商场里拼豆吃汉堡跳宅舞喝咖啡下五子棋，你五一的每一天都被长沙安排得明明白白满满当当，
不用去远方，就在城。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

0: 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1: 放假了，走不走？
2: 去哪儿啊？
1: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不追网红流量店，给大家外一家长沙超有格调的国潮新重视古风主题餐厅，叫做青瓦亭国潮湘菜。爱国风，懂湘菜，喜欢雅致用餐环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地址告诉给大家，在开福区北辰三角洲商场三楼，地铁一号线北辰三角洲直达，商圈位置比较好找啊，逛商场顺便就能打卡，交通出行也是超级便利的。那说说环境，一进门就被这个国风韵味狠狠地拿捏住了。新中式国潮设计拉满，水墨山水墙面，古风屏风，中式的灯笼，木质的雕花梁柱，搭配国潮的插画，古风字画做点缀，古韵十足，又不失新潮和时尚。雅致的中式餐桌，清幽的绿植造景，安静又很大气，灯光比较柔和，褪去了喧闹的烟火，多了几份雅致啊，整体的中式氛围感是比较浓郁的，古风韵味和现代的潮流完美做了一个融合，所以大家汉服打卡呀、闺蜜小聚呀、家庭宴请呢、吃饭呢，都还是挺有排面的，随便一处布景拍照，古风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那这家店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古风美学加正统的精致湘菜，把传统湘菜做得更加精致啊，更讲究，保留这个老长沙的本味的同时摆盘又比较精致，口味比较均衡，既能够满足老长沙的味蕾，也适合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尝尝鲜，因为它的辣度可以灵活的做一个调整，微辣呀或者是不辣都能够做，所以适配所有的大家的口味，人均大概50出头，商圈国风主题餐厅这个价位的菜品和环境其实还是蛮值的，那这个人气呢还是比较旺的啊。那重点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的安利了，首先第一个剁椒鱼头，那进店是必点的招牌款，新鲜的大头鱼头搭配自制老坛剁椒腌制入味，鱼肉呢非常的新鲜细腻，剁椒呢也很鲜辣醇香，汤汁很浓郁，搭配这个清水面拌着吃，哎，鲜到极致，正宗长沙味拉满。另外一道呢就是它的茶香脆皮鸭，这道菜的颜值很高，外皮烤的是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带着淡淡的

香，哎，不油腻啊，不腥膻，外皮酥脆，里面却很绵软，咸香适中，老人呢，小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吃的。那顾客朋友对他们家的评价呢，就是口碑哎比较稳定，哎，环境比较的有韵味，剁椒鱼头很正宗，性价比比较高，所以经常带家人还有外地的朋友来打卡吃。那外地的朋友我看了一下啊，就有朋友专门为这家店来打卡的，说环境古色古香的，菜品比较精致，比较出片，然后装修细节拉满啊，会非常出片，宝藏店哎。所以总结下来，这家啊在北辰三角洲国潮新中式的湘菜馆是长沙国风氛围地，地道的口味，高性价比兼顾的宝藏店，所以喜欢古风想安静吃精致湘菜的，又想拍照出片的，这家还是值得推荐的。所以各位来到北辰三角洲逛街吃饭，不要错过这家神仙级的啊国风餐厅，直接可以列入到二刷清单当中。好了，一口吃透新城味，我是亚飞，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佳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

0: 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2: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3: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4: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5: 来，请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段组曲好像可以把我们带到大山里面。这个组曲叫做小米酒小姑娘纳鲁湾，三首歌连在一起唱，但是它中间的衔接非常的好，不仔细听都不会发现它其实已经转到下一首了。那这首歌是来自南王姐妹花，姐妹花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很少女很年轻，但是其实她们三个人都已经是家族里面的长辈，是妈妈是阿姨，她们还以自己的年龄开玩笑，自称是中古美少女。那么之所以叫做南王，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位来自一个叫做南王的部落，这是一个在地图上面都看不到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可是从这里出来的歌手像纪晓君、陈建年，他们却接二连三的获得流行音乐一些非常重要的奖项肯定，包括南王姐妹花也是2009年的最佳演唱组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些简单的歌唱其实更容易打动人，不是那些被多重包装渲染之下才推出的商品。这样的一个前奏里面有狗叫声，有邻居说话的声音，这些应该都是实地收音的。我们听到这几位妈妈很天然不修饰的歌声，好像就会不禁的想要到部落里去，跟当地的族人一起跳舞喝酒，说说笑笑，谈谈。

0: 两瓶一点都不够，可以。
1: 我上次写的是什么？都是陈志敏喝的。我没有喝，
0: 真的是
2: 不是了不起啊？
3: 都是杨姐没有来。
4: 呀哦，
1: 杨姐是，然后还有另外一瓶啊。
4: 原本是只有先，
1: 我就先说汪志敏没有来，所以他没有喝。
3: 都是杨姐没有来，所以我今天晚上。
4: 哎，有本事比我先。哎，你们两个人的酒到底有没有？
0: 酒好像有的，还不是臭豆腐，或者是酒，要不然就是淄博那个卤味，要把羊肉，油腻的牛肉。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流行音乐行业，很多的歌手他们原本并不是学创作，也不是那一种创造型的艺人，但是偶尔他们交出一首自己的创作都会很令人惊艳。这可能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那么你作诗就不是一件难事了。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许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风流女声》，就是彭佳慧自己的词曲创作。
2: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

听到彭佳慧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风流女声》，那接下来也是一首很可爱的会让你嘴角上扬的歌曲，这是旺福乐团《小春日和》。很多人都以为小春日和说的是春天，但其实它是深秋初冬的天气，温度还不算太冷，凉凉的，有一点像春天。那么日和就是晴天，所以小春日和是秋冬时候的晴天。而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到了冲绳

0: 他们就换了一个说法，叫做小夏日和，因为冲绳的气候到了11月份，据说好像这个温度还有可能是高于25度，就像是一个小夏天，所以他们叫做小夏日和。那旺福这首歌也非常的可爱，里面就唱到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的叶落，总有个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
1: 微风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粤语歌。这两位女歌手的音乐风格，她们个人特色截然不同，但是呢都非常的受到大众的欢迎。首先这一位是叶倩文，我们听到她在2002年复出歌坛的时候一首《伤逝》，关于两个分开的人，多年之后依旧保持通电话的习惯，可是却从来都不敢再见面，因为害怕失去当年的感觉，害怕浪费曾经美好的回忆。

对呢，则是周慧敏。其实长远来看，又唱歌又演戏的话，这个演艺生命力的确是比单纯的唱歌要更持久。一方面呢是人的嗓音一定是会随着年龄老化的，除了极少部分一直在练声的歌手，或者是一些天生嗓子就好得不得了的歌手。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有影视剧方面的作品，只要你有一些角色深入人心，这样的一个魅力也是可以跨越很多年的，所以受众面自然就更广了。我们听到周慧敏《天荒爱未老》。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我们听两首内地的作品。或许70-80年代生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小时候是跟着家里面的大人耳濡目染，听了很多俄罗斯的民歌，比如说卡秋莎、山楂树、小鹿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谭维维这首《往日时光》，它就是一首有着这种俄罗斯小调风格的作品。歌词里面也唱到了三套车，唱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大家熟悉的歌名。

谭维维、谭某某专辑当中的一首《往日时光》，的确就像歌里面唱的，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人们对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事情，好像永远都是视作珍宝，但是其实有可能是我们对过去的一种不自觉的美化。就好像多年之后回忆今天，你也许也会觉得无比的美好，但今天。

天的你却不会这么觉得，所以生活就像是一个又一个循环的圆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圆圈》，来自重庆的一位创作歌手数字。但是据说呢，他常年都是生活在成都。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笑吧，开心吧，是吧？OK。笑声能换给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

0: 张。
1: 原来这就是八百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2: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3: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里常常来分享很多经典音乐，我想每一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对一首歌或者是一个作品的处理跟理解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的不同，源于生活的背景的不同，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到了聆听者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首歌的解决处理跟理解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对人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解不同，造成我们在沟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但也难得的有可能遇到非常契合的人。后来我发现，去听听不同人的兴趣爱好，也许是一个路径。比如，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有人喜欢通过舞蹈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结识新的朋友。一曲舞可能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让他跟这个城市、这个人有了某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也看到有人说，学拉丁好几年，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有人听说他喜欢学 Tango， 就说女孩子不要学，因为 Tango 人跟人靠得太近了，要贴在一块跳。他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他跟我分享说

所有的舞蹈不都是表达爱吗？还是说现在人和人实在是习惯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亲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安全感？我们的民族不太习惯跟喜欢肢体语言的表达，但如果你恰好擅长并且很好的运用，真的要恭喜你。每一次拥抱和亲近的接触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种温暖的感受，而一个人在爱好当中沉溺，其实也是某种自我寻找。寻找自我是一条艰难又漫长的路，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夜以继日对自己诚实。

小信说，我喜欢你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看他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的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够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0: 走向，看阳光透过树林洒在石板路上，看清晨温柔的大海悠悠晃荡。每当这种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跟平和。我喜欢邢天素的一首歌，或许能够契合金哥哥分享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家人有约，今天继续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跟解读不同人心里面经由爱好抵达的彼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1: 我们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秋千说，从2017年5月开始，每周六上午，我会去博物院当志愿者半天，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邂逅了我们周六上午组的组长跟组员。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个总是在周六上午工作完之后就一起约个饭。最近大家还约了电影，约了话剧，约了黄梅戏，每个人都温暖着彼此。虽然我们是7个单身女青年。

飞天猫说，我喜欢的是逛古董店、二手店，渐渐开始收集英国瓷器还有古旧饰品，还买了专业书来增长知识，没事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特别开心。我在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这些年也开始喜欢去逛古董的二手市场，他喜欢在那些古旧的东西当中寻找某种经典永

0: 恒的美。
1: 你知道一件东西隔了几百年，那种经历时间打磨仍然无法被掩饰的美，很考验人的眼力，前提是你真的要看过很多，然后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你再看那些饰品或者是才会格外有感觉。一双很犀利很毒辣的眼睛需要看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辨识。

隐而不为说，你大概想不到吧，我的爱好是喜欢迷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去大街小巷来回窜，发现一道风景就让我伫立，心底油然而生莫名的感动，不靠外力找到归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场勇者大冒险中胜利了。我要送给隐而不为的这首歌叫做飞越迷雾。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现代的工具很发达，要找到真正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放任自己迷路，遇见意外的人跟事，也许是旅途当中另一种珍贵的收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的爱好里呢，都藏着这个人不为人知的小个性，而且一说你就能对上号。他会不会是你的世界里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像我在说到这么多分享里，我看到有个人说，对任何事情迷恋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继续我的黑暗饮料料理之路。上一次是榨汁机的黄瓜加雪碧，下一次会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人说，最近最充实的事情就是去临摹字帖，一天只写一个字，一天只写一张稿纸，写到高仿的时候就不写了，希望有一天可以全部写下来。

菲亚说，我喜欢写小说，虽然这样在业余时间也像是在工作，不过每写完一章我都很有成就感，而且看到网上慢慢增加的点击量和偶尔的评论也特别高兴，感觉作品里的世界比现实更有温度。虽然目前我还只是个小透明作者，也很好啊，我想很多大 V 作者都是从曾经的小透明作者来的吧，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有人回应是件多好的事情。

小六说，一年前我换了工作之后一直搁浅了爱好，如今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也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跑步，也再次对一个人心动。因为待在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安全感以及闲得慌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些日子因为对方的冷淡被牵动，很情绪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内心安静。我知道该为自己而活，所以闲的时候继续坚持跑步，回家做烘焙，这都是能让自己变得心平气和而开心的事情。我特别欣赏小洛的态度，是因为人往往会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而很少回过头去看看你的情绪终究为何而起，又该去往何处。但也就是在这样思考跟发现的过程里，我们不断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比了解和认同真正的自己更重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好。

0: 厚重又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Peter 说他喜欢收藏各种 CD， 当年在北京狭小的寝室里找寻各种空间存放各种国外的大众小众的乐队，晚上就拿出破旧的 CD 机，淘汰版本的耳机来慢慢听，那时想着以后可以放满自己新家的一面墙。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快实现了。我想柔软的地方总是会发生柔软的事情，就好像你爱上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你正念的奇迹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正念去改变一下心态。而我相信你内心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事情就会如期发生，因为相信是重要的力量。

张说，我最喜欢探索的事情大概就是在音乐软件上面去搜索音乐世界了。有时候我会跟着首页推荐的一路看下去，有时候呢会随便输入一个搜索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看下去。越是没接触过的音乐类型就越是好奇。我们要谢谢这个时代，在互联网当中真的有机会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各种各样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存在，日子更丰富了，耳朵的感官得到了更多享受。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枪。

0: 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曲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传，湖南的读书人

0: 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运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船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1: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船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船山遗书》。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船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1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

0: 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1: 放假了，走不走？
2: 去哪儿啊？
1: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马上开启
1: 假期模式，
2: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3: 把忙碌绽放，把心情打开，
2: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
0: 精英九五五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这个五一，也许你没有出远门的计划，也许是手速不够没抢到票，也许就是单纯的不想去热门景区人挤人，那也别浪费好春光。假期不用去远方，长沙城里也有不少好吃好玩好有趣的活动。精英九五电台劳动节假期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金玲给你整理了一份城区好玩目的地汇总，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先来说石硐湖，整个五一期间那里有一片绣球花海，还能摘三月炮。什么叫三月炮呢？啊，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但是80、90后肯定特别熟悉，就是童年里那个红彤彤的野果子，小时候在乡下才能见得到，可以一起狠狠追忆一把美好时光。更绝的是还有 NPC 互动，跟他们玩就能得银票，银票还能兑换项目，还有萌宠乐园、抓鸡大赛、玻璃桥，项目多到数不过来。石硐湖直接把整座城市绿心变成了沉浸式游乐场，去了你就是主角。长沙海底世界这次呢是三大换新，直接杀疯，冰冰乐乐 C 位出道，这俩名字听着就很像偶像练习生选拔出来的哈。海底 NPC 天团全天营业，六大新剧是轮番炸场，还有海晶币大作战等你爆金币，全长沙最早开放的水上乐园也来了，免费玩水摸鱼抓大鹅，一票畅玩，全天沉浸式海洋奇遇，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去浪。长沙滨江文化园的梨花四月其实就开了，杜鹃花剧场里落了一地的雪白，5月1号到5月4号春光与戏皆不

可赴。四天时光不止四场戏，在花瓣落得到处都是的地方看戏，这个文艺范儿相当可以。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那就更狠了，上一秒你还在海洋王国被灵动的人鱼公主拿捏，沉浸式感受深海浪漫，下一秒就直接穿越冰雪世界，跟呆萌的巨型雪人拍照贴贴，在雪道上尽情撒野。这波冰海两重天的顶流 battle 直接把长沙五一的快乐玩明白了。还有大王山百场演绎，日夜嗨玩，从早到晚不重样。坡子街湘江剧场这次请来了粤剧经典《梁祝》，湘水千粤韵，咫尺与梁祝，260个座位，零距离沉浸式体验，老戏新看，浪漫破圈，零距离看梁山伯祝英台，你连演员的睫毛颤一下都看得清楚。商场活动这边也很热闹，长沙徐汇末搞了首届拼豆大赛，小小的拼豆，大大的创意，完成几张打卡还能领可爱鸭鸭，时间是5月1号到3号，位置在商场1楼。去年爆款的长沙汉堡节2.0回来了，去年错过的美味，没吃够的汉堡，今年五一通通补回来。50多家全国知名汉堡美食定制周边免费领，1000份汉堡美食免费吃，年轻人就该去这场汉堡狂欢 party。 时间5月1号到5号，位置在星沙万象汇 L1 南广场新街，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猎，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燕飞，今天不追网红流量店，给大家外一家长沙超有格调的国潮新重视古风主题餐厅，叫做青瓦亭国潮湘菜。爱国风懂湘菜，喜欢雅致用餐环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地址告诉给大家，在开复区北辰39周商场3楼，地铁1号线北辰39周直达，商圈位置比较好找啊，逛商场顺便就能打卡，交通出行也是超级便利的。那说说环境，一进门就被这个国风韵味狠狠地拿捏住了，新中式国潮设计拉满，水墨山水墙面，古风屏风，中式的灯笼，木质的雕花梁柱，搭配国潮的插画，古风字画做点缀，古韵十足，又不失新潮和时尚，雅致的中式餐桌，清幽的绿植造景，安静又很大气，灯光比较柔和，褪去了喧闹的烟火，多了几份雅致啊，整体的中式氛围感是比较浓郁的，古风韵味和现代的潮流完美做了一个融合，所以大家汉服打卡呀、闺蜜小聚呀、家庭宴请呢、吃饭呢，都还是挺有排面的，随便一处布景拍照，古风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那这家店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古风美学加正统的精致湘菜，把传统湘菜做得更加精致啊，更讲究，保留这个老长沙的本味的同时摆盘又比较精致，口味比较均衡，既能够满足老长沙的味蕾，也是和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尝尝鲜，因为它的辣度可以灵活的做一个调整，微辣呀或者是不辣都能够做，所以适配所有的大家的口味，人均大概50出头，商圈国风主题餐厅这个价位的菜品和环境其实还是蛮值的，那这个人气呢还是比较旺。

旺的啊。那重点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的安利了。首先第一个剁椒鱼头，那进店是必点的招牌款，新鲜的大头鱼头搭配自制老坛剁椒腌制入味，鱼肉呢非常的新鲜细腻，剁椒呢也很鲜辣醇香，汤汁很浓郁，搭配这个清水面拌着吃，鲜到极致，正宗长沙味拉满。另外一道呢就是它的茶香脆皮鸭，这道菜的颜值很高，外皮烤的是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带着淡淡的茶香，不油腻啊，不腥膻，外皮酥脆，里面却很绵软，咸香适中，老人呢、小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吃的。那顾客朋友对他们家的评价呢，就是口碑比较稳定，环境比较的有韵味，剁椒鱼头很正宗，性价比比较高，所以经常带家人还有外地的朋友来打卡吃。那外地的朋友我看了一下啊，就有朋友专门为这家店来打卡的，说环境古色古香的，菜品比较精致，比较出片，然后装修细节拉满啊，会非常出片，宝藏店。所以总结下来，这家在北辰三角洲国潮新中式的湘菜馆是长沙国风氛围地，地道的口味，高性价比兼顾的宝藏店。所以喜欢古风想安静吃精致湘菜的，又想拍照出片的，这家还是值得推荐的。所以各位来到北辰三角洲逛街吃饭，不要错过这家神仙级的国风餐厅，直接可以列入到二刷清单当中。好了，一口吃透新城味，我是亚飞，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提到奶茶，你会想到什么？是高糖还是千篇一律的网红配方？今天这家店的主理人刘婷在这些问题当中找到自己创业的方向。本期我的小店很有样，我们来听听上姆兰亭茶饮品牌创始人刘婷的故事。
1: 大学毕业后，刘婷就一头扎进了茶的世界，从茶艺师到高级评茶师，一干就是20多年。2018年，传统实体店受电商冲击严重，他正站在十字路口迷茫。一次日本游学，他看到了一组关键数据：日本传统原茶的销量从2005年到2008年达到高峰后断崖式下跌，而新式茶。

0: 茶饮的销量却一路飙升，他猛然意识到中国茶文化绵延数千年，为什么在年轻人身边反而没了声音？回国后，他决定不再等待。
1: 长沙县的松雅湖的五岳广场，然后就招商，就当时剩下最后一个店铺，比较好的这个店铺，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店铺就做了我们的新的一个品类。开这个店22天的时间，从我签约然后到店铺开业，就像闪婚一样，还没有想着日子要怎么过，就把日子过起来了。
0: 刘婷决定从原茶走向新中式茶饮，留给他的时间只有22天。真正动手做产品时，他发现这比想象中难多了。
1: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爆品，我们调了不下于100多次，然后不管你怎么适应，你一天给50个人喝，永远不可能是100分。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我永远做不出100分的产品。
0: 为了找到那杯对的茶，刘婷和团队定下了几乎苛刻的标准。
1: 我们在调试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茶叶最基础选原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审评，10款产品从味道、香型、融合度、热度、美观度16个方面去进行评选和打勾。
0: 找茶、试茶、调茶，刘婷和团队不分昼夜的研发，自创了无法识布的原叶茶冲泡技艺，开发出了20多款茶饮。
1: 第一天我们就有做了800多杯，然后营业额就有10000多块钱。可以说那一天就接待了我们所有传统的茶叶店铺1年的客流量。
0: 800杯，10000多块钱，那是上木兰亭的起点，也是刘婷和传统茶道告别的第一天。当他真正走进新式茶饮市场，才发现要站稳，得先改变。
1: 18年前，我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想做长沙最懂茶的老板娘。后来在创业的路程当中，我发现要站稳，一定要学会脱掉高跟鞋。
0: 站稳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跟行业对着干。
1: 其实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因为很多的这个奶茶店里面，它用到的就是香精茶、碎末茶以及奶精，它里面是没有好茶的。而我们会用2000块钱一斤的茶底为大家做一杯真正健康好喝的奶茶。
0: 为了做出满意的产品，他的团队反复研磨，有时1个多月都做不出一款新茶饮，有时1个瞬间就能把灵感落地。
1: 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雪，你知道吗？刚好我们的供应商送了这个草莓过来，脑袋里面就有一个配比，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就去做调试，调试完了之后，哇，大家都喜欢，灵感出现。
0: 生意做大了，从1家店开到40多家连锁店，会员超过10万人。但刘婷心里一直惦记着另一种可能，在乡村开一家慢下来的茶馆。于是河畔茶馆诞生了。这一次他又用10天时间改造了一栋80年代的土砖老屋。
1: 在长沙很快，快到3分钟喝完一杯茶就走了。在我们这很慢，慢到喝一壶茶可以喝一个下午。
0: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把茶馆开到村里，刘婷说她就是想在这个快时代开一家慢店。
1: 我想呢，不是年轻人不爱喝茶，而是没有一个让年轻人可以舒舒服服发一下午呆的合适的茶馆。
0: 创业难不难？面对这个问题，刘婷笑着说，在长沙，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以可负担的生活成本支撑有前景的事业空间，以活力与温度的生活体验留住创业者，是他留在这儿扎根的原因。26年，他把青春泡进茶里，终于品出了回甘。
1: 我在长沙创业，我的梦想有人陪，我的梦想有人懂。创业是90一生，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如果热爱又做好了准备，那就开干吧。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
4: 开门。
5: 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朝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

0: 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乡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镜洗透透，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

0: 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夫，你好吗？前段时间休假呢，到朋友的老家去玩，我才发现原来他家就住在戏园子的旁边，每天进出门甚至晚上在家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当地的这个小剧团在里面唱戏练戏的声音。于是我就不禁联想到了周慧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颜知己》，里面结合了一些戏曲的元素。
10: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9: 刚刚这一段口白呢，周慧敏说，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经常跟我讲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们在那里唱戏，每一把声音都好特别。我整天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唱戏的话，我一定好开心。

同台做你对手心联系，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缠绵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愿令台下也感觉滋味。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从前面前奏的念白，再到这两段的歌词，听起来就像是歌里面的这个小女孩，她对于戏曲里面的故事一直都充满了幻想跟期待。小时候呢，是希望自己可以亲眼看到演员们在台上做戏，长大之后，单从这两段歌词来看，似乎他自己也成为了台上的演员，而且演戏非常的投入，尤其是演到这个感情戏、对手戏，他都希望可以能够让台下的人都感同身受。

天安门、紫禁城、永乐大钟千古名，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转折及神秘。这首歌原本是周慧敏当年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其中的这些唱段是作曲人朱德荣的妻子，她同时也是一名京剧的旦角，叫做郭霞，由她来演唱的。那原本其实这是我们内地的一首国语歌，原唱人叫王佩，后来作词人向雪怀他重新填上了粤语词，交由周慧敏演唱，就又幻化出了这首歌全新的

剧里对白凄又美，愿意这样拥着你，借醉亦开心，不希望惊喜啊，我一生只希望痴心一片，演我自己，是我美梦都实喜，后世美丽的传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啊，我一生只想可演出一场好戏。听到副歌的这两段，我们似乎又有了一种似幻似真之感。歌里面的这个对戏曲很有兴趣的小女孩，她是真的成为了这个台上的演员吗？还是因为戏曲对她的影响太深，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她总是会联想到戏曲故事的画面跟片段呢？似乎她也有一点戏假情真，如果她是演员的话，似乎是真的喜欢上了她对手戏的合作的演员，所以她希望可以借演戏的机会能够跟对方再拥抱得更久一点。又或者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果说人生真的是一场戏，她希望可以好好的演自己，想要演出一场好戏。

十三陵大前门，香山红透枫叶林，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转折及神秘。前面我们听到他唱到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但是到了后面他就变成意识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缘无分，或者说情深缘浅，那我就还是好好的把我人生的这台戏关于我自己的部分给完成给做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慧敏《红颜知己》，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情迷心窍》。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乙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0: 马上开启
1: 假期模式，
0: 趁春夏正好，阳光都温柔，
2: 把忙碌暂放，把心情打开，
0: 去山野，去河畔，去有风的地方。吉银955假期出游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为你备齐春夏限定的快乐路线。这个五一，也许你没有出远门的计划，也许是手速不够没抢到票，也许就是单纯的不想去热门景区人挤人，那也别浪费好春光。假期不用去远方，长沙城里也有不少好吃好玩好有趣的活动。金鹰九五电台劳动节假期特别策划五一好好玩，金玲给你整理了一份城区好玩目的地汇总，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先来说石硐湖，整个五一期间那里有一片绣球花海，还能摘三月炮。什么叫三月炮呢？啊，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但是80、90后肯定特别熟悉，就是童年里那个红彤彤的野果子，小时候在乡下才能见得到，可以一起狠狠追忆一把美好时光。更绝的是还有 NPC 互动，跟他们玩就能得银票，银票还能兑换项目，还有萌宠乐园、抓鸡大赛、玻璃桥，项目多到数不过来。石硐湖直接把整座城市绿心变成了沉

竟是游乐场，去了你就是主角。长沙海底世界这次呢是三大换新，直接杀疯，冰冰乐乐 C 位出道，这俩名字听着就很像偶像练习生选拔出来的哈。海底 NPC 天团全天营业，六大新剧是轮番炸场，还有海晶币大作战等你爆金币，全长沙最早开放的水上乐园也来了，免费玩水摸鱼抓大鹅，一票畅玩，全天沉浸式海洋奇遇，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去浪。长沙滨江文化园的梨花四月其实就开了，杜鹃花剧场里落了一地的雪白，5月1号到5月4号春光雨戏皆不可负，4天时光不止4场戏，在花瓣落得到处都是的地方看戏，这个文艺范儿相当可以。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那就更狠了，上一秒你还在海洋王国被灵动的人鱼公主拿捏，沉浸式感受深海浪漫，下一秒就直接穿越冰雪世界，跟呆萌的巨型雪人拍照贴贴，在雪道上尽情撒野，这波冰海两重天的顶流 battle 直接把长沙五一的快乐玩明白了。还有大王山百场演绎，日夜嗨玩，从早到晚不重样。坡子街湘江剧场这次请来了粤剧经典《梁祝》，湘水千月韵，咫尺与梁祝，260个座位，零距离沉浸式体验，老戏新看，浪漫破圈，零距离看梁山伯祝英台，你连演员的睫毛颤一下都看得清楚。商场活动这边也很热闹，长沙徐汇末搞了首届拼豆大赛，小小的拼豆，大大的创意，完成几张打卡还能领可爱鸭鸭，时间是5月1号到3号，位置在商场1楼。去年爆款的长沙汉堡节 2.0 回来了，去年错过的美味，没吃够的汉堡，今年五一通通补回来，50多家全国知名汉堡美食定制周边免费领，1000份汉堡美食免费吃，年轻人就该去这场汉堡狂欢 party。 时间5月1号到5号，位置在星沙万象汇 L1 南广场新街。如果你更偏爱二次元，长沙喜迎门漫展全程免费，没有任何收费，经过全面改造的超次元街区直接把二次元世界搬进了现实，超然随机舞蹈，二次元神曲全安排，社牛社恐都能跟着跳，元气舞台表演，宅舞团体炸场，时间是5月1号到5号，位置在喜迎门范城 G 层超次元街区。爱喝咖啡的朋友在哪儿？你们也有好去处，长沙咖啡节，100多家全国品牌带来风味奇旅，从精品意式创意特调到网红面包人气甜品，韵达会邀你共赴五一富裕假日，50家品牌全新加入，20家外地品牌是首次来长沙，还首设了巧克力精品板块，首场咖啡公益行动，首次非遗联名周边，时间是5月1号到3号，位置在韵达会桂花里步行街。最后是长沙松雅湖吴越广场，5月1号有松雅杯五子棋锦标赛，5月3号是大小朋友一起拼斗，5月1号到31号还有骆驼湖畔露营节，一个商场把棋类、手工、露营全包了，说实话也是挺拼的。这么多活动，实验湖摘果子抓鸡，海底世界玩水摸鱼抓大鹅，滨江文化园看落花听戏，大王山冰火两重天，湘江剧场零距离品梁祝，商场里拼豆吃汉堡跳宅舞喝咖啡下五子棋，你五一的每一天都被长沙安排得明明白白满满当当，不用去远方，就在城里转，挑几个最想去的，这个假期别把自己闲着。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提到奶茶，你会想到什么？是高糖还是千篇一律的网红配方？今天这家店的主理人刘婷在这些问题当中找到自己创业的方向。本期我的小店很有样，我们来听听上木兰亭茶饮品牌创始人刘婷的故事。
1: 大学毕业后，刘婷就一头扎进了茶的世界，从茶艺师到高级评茶师，一干就是20年。

0: 多年，2018年，传统实体店受电商冲击严重，他正站在十字路口迷茫。一次日本游学，他看到了一组关键数据：日本传统原茶的销量从2005年到2008年达到高峰后断崖式下跌，而新式茶饮的销量却一路飙升。他猛然意识到，中国茶文化绵延数千年，为什么在年轻人身边反而没了声音？回国后，他决定不再等待。
1: 长沙县的松雅湖的五月广场，然后就招商，就当时剩下最后一个店铺比较好的这个店铺，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店铺就做了我们的新的一个品类。开这个店22天的时间，从我签约然后到店铺开业，就像闪婚一样，还没有想着日子要怎么过，就把日子过起来了。
0: 刘婷决定从原茶走向新中式茶饮，留给他的时间只有22天。真正动手做产品时，他发现这比想象中难多了。
1: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爆品，我们调了不下于100多次，然后不管你怎么适应，你一天给50个人喝，永远不可能是100分。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我永远做不出100分的产品。
0: 为了找到那杯对的茶，刘婷和团队定下了几乎苛刻的标准。
1: 我们在调试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茶叶最基础选原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审评。10款产品从味道、香型、融合度、热度、美观度16个方面去进行评选和打勾。
0: 找茶、试茶、调茶，刘婷和团队不分昼夜的研发，自创了无法识布的原叶茶冲泡技艺，开发出了20多款茶饮。
1: 第一天我们就有做了800多杯，然后营业额就有10000多块钱，可以说那一天就接待了我们所有传统的茶叶店铺1年的客流量。
0: 800杯，10000多块钱，那是上木兰亭的起点，也是刘婷和传统茶道告别的第一天。当他真正走进新式茶饮市场，才发现要站稳得先改变。
1: 1980前，我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想做长沙最懂茶的老板娘。后来在创业的路程当中，我发现要站稳，一定要学会脱掉高跟鞋。
0: 站稳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儿是跟行业对着干。
1: 其实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因为很多的这个奶茶店里面，它用到的就是香精茶、碎末茶以及奶精，它里面是没有好茶的。而我们会用2000块钱一斤的茶底为大家做一杯真正健康好喝的奶茶。
0: 为了做出满意的产品，他的团队反复研磨，有时1个多月都做不出一款新茶饮，有时1个瞬间就能把灵感落地。
1: 我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雪，你知道吗？刚好我们的供应商送了这个草莓过来，脑袋里面就有一个配比，然后拿着这个方案就去做调试，调试完了之后，哇，大家都喜欢，灵感出现。
0: 生意做大了，从一家店开到40多家连锁店，会员超过10万人。但刘婷心里一直惦记着另一种可能，在乡村开一家慢下来的茶馆。于是河畔茶馆诞生了。这一次他又用10天时间改造了一栋80年代的土砖老屋。
1: 在长沙很快，快到3分钟喝完一杯茶就走了。在我们这很慢，慢到喝一壶茶可以喝一个下午。
0: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把茶馆开到村里，刘婷说她就是想在这个快时代开一家慢店。
1: 我想呢，不是年轻人不爱喝茶，而是没有一个让年轻人可以舒舒服服发一下午呆的合适的茶馆。
0: 创业难不难？面对这个问题，刘婷笑着说，在长沙，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以可负担的生活成本支撑有前景的事业空间，以活力与温度的生活体验留住创业者，是他留在这儿扎根的原因。26年，他把青春泡进茶里，终于品出了回甘。
1: 我在长沙创业，我的梦想有人陪，我的梦想有人懂。创业是90一生，他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你如果热爱又做好了准备，那就开干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1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4: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4: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7: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9: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8: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伊乐夫，你好吗？前段时间休假呢，到朋友的老家去玩，我才发现原来他家就住在戏园子的旁边。每天进出门，甚至晚上在家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当地的这个小剧团在里面唱戏练戏的声音。于是我就不禁联想到了周慧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颜知己》，里面结合了一些戏曲的元素。
8: 记得小个时候，我外婆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7: 刚这段口白呢，周慧敏说，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经常跟我讲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们在那里创戏，每一把声音都好特别。我整天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创戏的话，我一定好开心。

同台做你对手心联系，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缠绵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愿令台下也感觉滋味。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从前面前奏的念白，再到这两段的歌词，听起来就像是歌里面的这个小女孩，她对于戏曲里面的故事一直都充满了幻想跟期待。小时候呢，是希望自己可以亲眼看到演员们在台上做戏，长大之后，单从这两段歌词来看，似乎他自己也成为了台上的演员，而且演戏非常的投入，尤其是演到这个感情戏、对手戏，他都希望可以能够让台下的人都感同身受。

天安门、紫禁城、永乐大钟千古名，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转折及神秘。这首歌原本是周慧敏当年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其中的这些唱段是作曲人朱德荣的妻子，她同时也是一名京剧的旦角，叫做郭霞，由她来演唱的。那原本其实这是我们内地的一首国语歌，原唱人叫王佩，后来作词人向雪怀他重新填上了粤语词，交由周慧敏演唱，就由幻化出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

剧里对白凄又美，愿意这样拥着你，借醉亦开心，不希望惊喜啊，我一生只希望痴心一片，演我自己，是我美梦都实喜，后世美丽的传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啊，我一生只想可演出一场好戏。听到副歌的这两段，我们似乎又有了一种似幻似真之感。歌里面的这个对戏曲很有兴趣的小女孩，她是真的成为了这个台上的演员吗？还是因为戏曲对她的影响太深，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她总是会联想到戏曲故事的画面跟片段呢？似乎她也有一点戏假情真，如果她是演员的话，似乎是真的喜欢上了她对手戏的合作的演员，所以她希望可以借演戏的机会能够跟对方再拥抱得更久一点。又或者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果说人生真的是一场戏，她希望可以好好的演自己，想要演出一场好戏。

0: 十三陵大前门，香山红透枫叶林，杨梅谈笑叫人回味我的北京梦，一生转折及神秘。前面我们听到他唱到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已完美，但是到了后面他就变成意识到你会是痴心偏不是知己，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缘无分，或者说情深缘浅，那我就还是好好的把我人生的这台戏关于我自己的部分给完成给做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慧敏《红颜知己》，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情迷心窍》。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跟你下次见。
1: 同台赠你对手心连戏，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3: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3: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6: 站到了。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0: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1: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2: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9: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五一假期不追网红店，让我们一起一口吃透新城味。嗨，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不追。

网红流量店给大家外一家长沙超有格调的国潮新重视古风主题餐厅，叫做青瓦亭国潮湘菜。爱国风，懂湘菜，喜欢雅致用餐环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地址告诉给大家，在开福区北辰三角洲商场三楼，地铁一号线北辰三角洲直达，商圈位置比较好找啊，逛商场顺便就能打卡，交通出行也是超级便利的。那说说环境，一进门就被这个国风韵味狠狠地拿捏住了，新中式国潮设计拉满，水墨山水墙面，古风屏风，中式的灯笼，木质的雕花梁柱，搭配国潮的插画，古风字画做点缀，古韵十足，又不失新潮和时尚，雅致的中式餐桌，清幽的绿植造景，安静又很大气，灯光比较柔和，褪去了喧闹的烟火，多了几份雅致啊，整体的中式氛围感是比较浓郁的，古风韵味和现代的潮流完美做了一个融合，所以大家汉服打卡呀、闺蜜小聚呀、家庭宴请呐、吃饭呢，都还是挺有排面的。随便一出布景拍照，古风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那这家店的最大特色呢，就是古风美学加正统的精致湘菜，把传统湘菜做得更加精致啊，更讲究，保留这个老长沙的本味的同时摆盘又比较精致，口味比较均衡，既能够满足老长沙的味蕾，也适合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尝尝鲜，因为它的辣度可以灵活的做一个调整，微辣呀或者是不辣都能够做，所以适配所有的大家的口味，人均大概50出头，商圈国风主题餐厅这个价位的菜品和环境其实还是蛮值的，那这个人气呢还是比较旺的啊。那重点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的安利了，首先第一个剁椒鱼头，那进店是必点的招牌款，新鲜的大头鱼头搭配自制老坛剁椒腌制入味，鱼肉呢非常的新鲜细腻，剁椒呢也很鲜辣醇香，汤汁很浓郁，搭配这个清水面拌着吃，哎，鲜到极致，正宗长沙味拉满。另外一道呢就是它的茶香脆皮鸭，这道菜的颜值很高，外皮烤的是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带着淡淡的茶香，哎，不油腻啊，不腥膻，外皮酥脆，里面却很绵软，咸香适中，老人呢、小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吃的。那顾客朋友对他们家的评价呢，就是口碑比较稳定，环境比较的有韵味，剁椒鱼头很正宗，性价比比较高，所以经常带家人还有外地的朋友来打卡吃。那外地的朋友我看了一下啊，就有朋友专门为这家店来打卡的，说环境古色古香的，菜品比较精致，比较出片，然后装修细节拉满啊，会非常出片，宝藏店。所以总结下来，这家在北辰三角洲国潮新中式的湘菜馆是长沙国风氛围地，地道的口味，高性价比兼顾的宝藏店，所以喜欢古风想安静吃精致湘菜的，又想拍照出片的，这家还是值得推荐的。所以各位来到北辰三角洲逛街吃饭，不要错过这家神仙级的国风餐厅，直接可以列入到二刷清单当中。好了，一口吃透新城味，我是亚飞，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降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1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4: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4: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7: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轻。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1: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1: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1: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朝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船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船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船山遗作，主持校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船山遗书》。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船山遗书》。 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乡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3: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3: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

0: 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8: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9: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10: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7: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11: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Hello，Hello。我的好朋友们，你们来了吗？你们上线了吗？时光点唱机如约而至，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光明晚上好，新华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好，我们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来打打招呼，可以来打打招呼，大家晚上好。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跟小曼打打招呼，可以来点点关注，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也可以到我们的歌单上面来点歌。喜欢什么歌呢？大家想要听什么歌呢？有什么歌曲你一听到你觉得它就是我在自驾时候必须会想听到的那一首，或者说这歌一想起来我不想工作了，工作什么呀，我直接就要去旅行了，我直接就要去出发了。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出发。

大家，你的出发歌单是什么呢？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我，有没有哪首歌，它一响起来你就觉得我要出发呢？今天咱们跟着这个歌单啊，一起去云旅游，从贝加尔湖畔到布拉格广场，从成都的街头到江南的水乡，每首歌都是咱们今天的音乐车票。如果你也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市，那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或者说你有没有跟随一首歌专门去打卡某个城市、某个景点，也可以跟小曼来说一说。来了，咱们的音乐旅行团开始做好准备，要出发了。今天第一首歌曲，看一看是不是你在向往自由的时候，它就是你的背景音乐呢？

如果说要找一首歌作为很多人自驾开车在路上的 BGM， 就是背景音乐，我觉得《蓝莲花》应该是很多很多人的首选吧。而且呢，他一句歌词唱到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很多人就说一听到这歌感觉辞职信都写好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前奏一响心已经飞到了318上。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说，哎呀，就很想去游318，有没有朋友已经去感受去体验过？当时你去的时候，去自驾的时候爽不爽？现在318应该特别特别多人吧。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去，他就说，天哪，你会在那种很密集的时段啊，就感觉好像大家在就是下高速的时候啊排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可能在淡季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到那种一路驰骋的快感吧。有没有去过的朋友，318有没有去尝试体验挑战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还有当时你去

自驾的时候，你的车载音响里面有没有那么几首听着特别爽的歌？就是一听你这个油门啊，好像能够踩得更加用力一点，有没有这样的歌？可以来评论区留言告诉小曼。那之前呢，有一位好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听《蓝莲花》骑行西藏，然后在某一个地方就爆胎了，那结果呢？一群驴友帮他修车，然后还一起合唱了这个歌。所以说，旅途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你在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呢，哎，它也成了一个很珍贵的回忆吧。那我们刚刚今天音乐旅行团，咱们的云旅游团的第一首 BGM 就是许巍的《蓝莲花》。大家关于在路上，关于出发，还会想到什么歌呢？是不是也要配合？你是自驾也好，是坐高铁也好，是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歌单的搭配呢？今天咱们歌单里面有没有哪首歌你非常的喜欢，也可以来评论区告诉小曼。当然，也欢迎大家评论区来留言点歌，说说看你喜欢的那些好歌。哦，有朋友已经点《蓝色土耳其》了，然后呢，还有好朋友说 SHE 的《五月天》，这首歌就是。我们上周小曼呢在说到，问大家关于出发会想到什么歌，就有朋友来提到了这一首《五月天》。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位 L 哦，这位好朋友哦。然后呢，哎呀，怎么能够少了纵 A？是不是这个？对，今天还有隐藏歌单，对，大家别忘了点赞，点赞每破1万就会来触发一首隐藏歌曲。咱们今天你看歌单上面都是一些比较大热的、传唱度很高的，很多人呢都会把它列作旅游歌曲的这些音乐，但是隐藏歌单当中呢有一些大家可能一瞬间想不到，但是呢它也是很有旅行氛围或者是很有在路上这种感觉的音乐。好，大家可以来点点赞，可以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咱们提速吧，朴树的《Colorful Days》，曾经它是某汽车品牌的广告曲，你还记得吗？所以呢，也会有这种脑海当中印象，开着车，放着这首歌曲，来自朴树。

怎么样？这首歌 Colorful Days， 朴树唱到说，忽然间想要去很远，和你一起去看繁华世界，是不是你在假期前奏的时候，也会无时无刻冒出来的念头呢？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刚听到的今天出发的第二首主题曲 BGM 就是 Colorful Days， 翻译过来呢就是五彩斑斓的日子，像不像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那些哇哦那些很精彩很惊艳的瞬间呢？我们可能是因为美食，可能是因为美景，可能是因为一些奇遇，觉得哇这一趟旅程有很多很美好的瞬间，所以呢也会好像一个珍贵记忆的旅行储存罐，然后储存了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我们就想说啊，隔那么一段时间就往这个储存罐里面去加入更多一些片刻一些瞬间。还有好朋友推荐了 Beyond， 好的，收藏起来了。还有说要点歌成都，你看咱们今天歌单里面还是有很多这种，你看咱们左边七首歌，这个七首歌曲是这种有旅游氛围的，然后有旅游状态的心情的，然后呢看一看这个第八首到第十四首就是会有跟目的地相关的，那看看大家想听哪首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哦。我们广西的朋友又来了，欢迎欢迎欢迎。还有我们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我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停留在时光点唱机。小曼呢今天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听经典旋律，依然呢会开放咱们的点歌时间给到好朋友们来点我们主题相关的，也可以来点跟你此时此刻心情相关的歌曲，只要你觉得它够经典够好听啊，能够让更多人打开这样的一个时光记忆开关，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来关注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呢在这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你可以去点歌，那个呢就是更加私密的一个空间了，就属于你和我，就小曼能够看到，然后呢小曼也会把你们的音乐故事收集起来，到时候呢我们会专门做一期是大家的音乐故事分享时间。好了，我们音乐继续，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相比说蓝莲花，相比说 Colorful Days 会更加新一些，但这首歌呢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霸占了各个音乐的榜单啊，然后呢也是很多旅游相关的一些短视频啊会用到的 BGM， 这个速度就更快了，跟着金志文一起远走高飞。

今天呢，小曼准备的这个歌单，有没有符合你心意的那一首歌曲呢？如果没有，欢迎大家来点歌，来评论区点歌，好不好？然后我们的好朋友说：“哎呀，这个实力不允许，来不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公园行。”接下来的这首歌，可能对于忙碌工作的朋友来说，会更加有共鸣。我们歌单当中，看一看第四首歌曲了，郝云的《活着》，也是我们上一周有时光好友来分享的歌曲，来选择的歌曲，把远方拉回到现实一点点。这首歌呢，有朋友形容它像是一杯二锅头，呛辣，但是呢，很清醒。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5: 哎，再加1份酸辣粉。
6: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5: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7: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4: 放假了，走不走？
5: 去哪儿啊？
4: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7: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

0: 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有些歌呢，我们可能经常唱啊、但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歌词，哇，就很有这种在路上，然后呢，很有这种要去追逐自由的感觉。然后也有我们的好朋友来点歌，《漫步人生路》啊，一首经典歌曲。而且呢，两位朋友同时就提到想听，那来吧，咱们把《漫步人生路》跟大家来分享喽。

谢谢我们的两位时光好友来点到的漫步人生路啊，之前还没有仔细留意这歌词啊，才发现你看他也会唱到说美景良辰在脚边，哈，也还挺适合我们今天出发的主题。

欢迎欢迎我们的时光好朋友，欢迎老朋友，还欢迎新朋友啊！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那小曼再来介绍一下，我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的主播啊，你可以叫我小曼，好不好？啊，我们老朋友看都是直接叫小曼，所以呢，我们的 Andy 以后就可以不用说主持人啊，可以直接叫小曼。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时光点唱机，小曼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再去听经典。而且呢，你会发现在一个主题下面去听经典的话，哎，感受会不太一样。像我刚刚听到这个漫步人生路，我之前还真没有把它放在这种旅游歌曲这一类去听啊，但是今天呢，有两位好朋友同时提到了这首歌曲啊，我一看这歌词确实啊，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你看它这歌词也说美景良辰就在脚边，也是你看有这种出发，然后呢有这种行在路上的这种状态，对不对？还有呢这种向往。那我们歌单当中，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的歌曲可以来补充，很好听，很经典，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起分享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慢慢在开福区芒果电视台，对，我就在马栏山，所以大家路过三一大道了，看到咱们一个芒果标的一个湖南电台，就可以猜到，哦，小曼在这个八楼，是不是可以跟我来打打招呼？然后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点赞啊！对对对对对，点赞点赞点赞！因为呢，咱们今天还有隐藏歌曲，不要以为只有这些哦。小曼每天准备的歌可多了，有歌单上的歌，也会有隐藏歌单的歌。大家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咱们的隐藏歌单。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咱们的八楼吗？是的，八楼，就是。最就是你看到那个我们这一栋建筑电台的这一栋建筑的最顶上一层，然后最靠右边的这一层，就是小曼在的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路过的时候好不好跟我来说一说，好不好啊？路过的时候，小曼，如果小曼呢在这儿的话，可以下楼跟大家打打招呼，当然不是时光点唱机这个时间段内哦，这个时间段小曼没有办法下楼去。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歌单里面啊，继续回到歌单里面，来到第六首歌了。这首歌呢也是主打的一个氛围，然后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有人说它是90年代的流浪者之歌，很多人呢从这首歌开始就是憧憬向往远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来自我们的经典的《外面的世界》，齐秦演唱。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我们的时光好友，现在大家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一起来点赞，谢谢大家。本来咱们点赞是为了就是给大家一些惊喜吧，小惊喜，就是会触发咱们的隐藏歌曲，但是慢慢的大家点赞之后有了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听小曼唱歌。真的太感谢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捧场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老朋友们。欢迎我们的月姐姐，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呢，还有我们坨坨说这个谢大棒，还有朋友们，棒棒是谁？棒棒啊，是一个神人，就是在上一次啊，咱们时光点唱机的时候，上一期的时候，他说他一个人拿了两台手机还是三台手机，专门给小曼点赞，反正也不点歌，就来点赞，一直点赞，非常感谢。还有好像是叫潇潇啊，小曼有没有说错名字？不知道潇潇有没有在？潇潇也是默默的也不说话。也不点歌，突然冒出来说，我也就是一直在点赞，点的手都疼了。然后我就问，这是小曼的家人，然后换了一个名字过来吗？悄悄的潜伏在这个我们这儿时光点唱机，他说不是，就是很喜欢这些好歌，然后就拼命的点赞，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们，谢谢大家了啊。然后呢，我们继续音乐时间。哦，大家点歌，对，我们这个小时还有大家的点歌时间。刚刚说要点什么歌来着？哎呀，我要翻一翻。如果是有的时候小曼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大家辛苦再多刷几遍好不好？有的时候一下子刷过去了之后，小曼这没记住好不好？哦，来，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吧，人在风雨中，好不好？然后待会儿我们的歌单继续，就会跟大家来分享贝加尔湖畔啦。今天几位朋友说到贝加尔湖畔，好不好？先来听我们这位好朋友来点到的一首经典歌曲，人在风雨中。

那这一首歌曲呢，来自王杰，也是我们好朋友 L 的点歌啊，点歌。然后呢，我们这位 L 好朋友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杰的《人在风雨中》。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时光好友来点到的经典的歌曲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出发。大家可以来点到我们歌单当中主题有关的歌曲，也可以来选择你觉得很好听的、很经典的，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歌。那我们主题相关的歌曲呢，小曼会随时的来插播。如果是跟主题不相关的，小曼呢会留在每个整点前面有两到三首歌的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你们想听到的歌曲。然后呢，坨坨说米卡这哇，我觉得还挺喜欢米卡的，因为我觉得米卡他的歌会像是这种进入到游乐园，对，就是那种主题游乐园，缤纷多彩，五彩斑斓，很多的歌曲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这个米卡好不好？因为刚刚答应了好朋友们来听这一首《贝加尔湖畔》，来自李健。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1: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1: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1: 外地买房方便吗？
0: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1: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0: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1: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2: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10: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11: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

0: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1: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李健这首歌曲《贝加尔湖畔》，很轻柔又很美的一首歌。其实李健也有很多很多，他是走这种比较柔美系，当然也会有些节奏感的，更多呢还是一种很温柔的，然后呢好像带着你去漫步，像可能许巍有些歌就是你自驾在路上，然后呢就是会要不断不断的去加油踩油门这种感觉。但是李健呢就好像是适合戴着耳机漫步在这种湖边然后海边，会有这样的感觉，有山有水的地方，然后听着李健的歌慢慢感受，放下脚步。我们出发主题，我们刚听到的是第八首歌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看到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歌单的右边了啊，第八首到第十四首呢，他们就会更加具象化了，会有一些具体的目的地了。哎，我们会不会有说听到一首歌曲专门去到一个城市，或者是说我去到这个城市了，我就想要在这首歌唱到的地方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呢？比如说去成都的时候，会不会说想要跟着赵雷的脚步去哪里呢？去玉林路的小酒馆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呢？也因为这首歌，成都在那段时间特别火，然后呢玉林路也成了很多人会去打卡的地方之一。

看，跟着我一起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然后呢在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吧的小酒馆的门口，就是这首歌，就是这句歌词，当时呢就是让成都玉林路这条路啊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人专门去打卡，然后呢在这条路上这首歌也不断不断不断的在播放来。

友听完这首歌想要去成都的街头去走一走，去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门口去坐一坐呢？来自赵雷的成都啊，一首歌也可以说当时真的是带火了一座城。还有很多很多其实这样的例子啊，一个电影带火了一个城，然后呢一首歌让更多人去关注到了一个地方一个景点，或者说去到那儿就会想要去打卡去走一走去看一看。那今天咱们的主题歌单之外，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曲呢？跟出发有关的随时可以来插播歌曲，如果跟主题没关的，小曼呢也会把它先收藏起来，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在这个小时快结束的还有两到三首歌的时间呢，小曼会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听。刚刚已经收藏了一些歌曲一些歌单了啊，然后呢先收藏，然后呢还有一首隐藏歌曲，这个时候要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分享。点赞破一万，点赞破一万之后呢就会有触发咱们的隐藏歌曲。今天的隐藏歌单呢依然跟出发有关，不过是那些可能大家未必会第一时间想到的

BGM， 就是自驾的 BGM， 未必会想到他们，但是呢，他们又在歌词当中，又在歌名当中，又在这个氛围当中，很有出发的感觉，很有这种行在路上的状态。接下来呢，来听听看，看看你知道这首歌曲吗？来，先从前奏开始吧，是你熟悉的前奏吗？

0: 写的一首江南
1: 哈、啊、在去江南那一块的时候，你有没有说一边去旅行一边来听到林俊杰的这首歌呢？还是说你会听王力宏啊，这首歌歌词里面唱的说在梅边落花似雪，唱的是苏州园林的意境，但是王力宏哎把这个节奏加起来，哎瞬间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有没有人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比如呢听了在梅边会想说去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3: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
4: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2: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英晚年隐居石传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传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传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4: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2: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4: 老绝形容见不真，镜中深似梦中深，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朝未死人。
2: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5: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2: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 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乡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胡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听到的出发歌单啊，这一首歌曲第十一首，王力宏的《在梅边》。可能我们听到的时候更多是比如说中国风的歌曲啊、中国风流行歌曲会经常听到这首歌，但是呢咱们今天在出发主题歌单也来听一听《在梅边》。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歌单第一首到第七首呢是有这种氛围感的，可能是出发的，然后呢心情的，或者说天气的，但是呢咱们第八首到第十四首歌曲呢就是会更加偏向说我们有目的地的，是不是更加聚焦在比如说我去这个江南地区，我去苏州啊、我去这个成都，对不对？那大家还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它把城市把风景唱在歌里，而且呢大家很喜欢听，很耐听，传唱度很高。如果有这样的歌曲，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当然我们也不局限在说出发这个主题，大家觉得其他很好听的歌曲，很精彩的，有时光记忆的，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的，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不论你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可以到评论区来跟小曼留言互动。我们听歌一边分享一边听一边聊才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来点歌。然后呢，哎呦，是马老师来了吗？天哪，马老师哈喽，是真的是马老师吗？天哪，马老师来唱歌，马老师。你看我们评论区里面的好朋友都开始大驾马老师大驾光临了。天哪，马老师你这会儿在忙什么呢？还有时间来到小曼这儿唱歌？马老师来了要连麦，快点帮我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连麦，让马老师来唱首歌好不好？马老师唱歌还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马老师，马老师来选首歌。小镇姑娘怎么样？不难吧？小镇姑娘还不错吧？

0: 哎呦，真的，原来的这些歌手、这些代表作怎么就这么好听呢？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是这么好听。大家都唱了这么多年了，它还是这么好听。这就是这些经典的旋律吧。刚刚听到的是陶喆的《小镇姑娘》，真的很耐听，而且呢，大家都不知道唱了多少遍，依然觉得常唱常新。虽然说现在很多人去旅游会更多的选择一些网红城市啊、网红景点，但是呢，曾经。
1: 北京时间晚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
7: 善待父母。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刚我们听到的是布拉格广场去转了一圈，来自蔡依林，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唱了很多很多年的一首歌曲啦。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在问，这是95电台，没错，这就是咱们精英95电台。我们呢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些歌曲。咱们今天歌单当中还有一首歌曲之后，还有一首歌曲之后呢，就是给大家的点歌时间了。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可以是跟出发主题有关的，也可以是跟主题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觉得很好听、很经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来告诉小曼。如果呢，因为有一些特别的故事，你觉得是比较私密一点的，想悄悄说的，那可以在我们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呢你去关注一下，在下栏菜单里面就有一个点歌，你去点击一下点歌，然后在那里可以留下你想听的歌和你的音乐故事、音乐回忆，这里呢是专属于你和小曼的对话空间。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好了，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有出发歌单的蓝色土耳其给我们的好朋友们。

周传雄蓝色土耳其，后面慢慢的好像大家都会想说去土耳其去看热气球，因为有音乐这么倡导的。所以呢，其实音乐呢会给我们植入很多对于一些城市啊，对于一些国家，对于一些旅游景点的一些印象。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旅行团走了看了不同的风景啊，给大家不同的出发的心情。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留给我们好朋友啦，想听什么歌呢？刚刚玉米坨坨一直在说要放米卡，米卡的这首歌很好听，但是不知道算不算是大热歌曲啊，反正小曼呢也还是挺喜欢听的，而且呢也比较推荐说大家可以在旅行的路上途中可以来听一听米卡的歌，因为它就是很明媚很阳光的这种大男孩的感觉。来吧。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里常常来分享很多经典音乐，我想每一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对一首歌或者是一个作品的处理跟理解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的不同，源于生活的背景的不同，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到了聆听者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首歌的解决处理跟理解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对人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解不同，造成我们在沟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但也难得的有可能遇到非常契合的人。后来我发现，去听听不同人的兴趣爱好，也许是一个路径。比如，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有人喜欢通过舞蹈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结识新的朋友。一曲舞可能只有3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让他跟这个城市、这个人有了某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也看到有人说，学拉丁好几年，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有人听说他喜欢学 Tango， 就说女孩子不要学，因为 Tango 人跟人靠得太近了，要贴在一块跳。他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他跟我分享说，所有的舞蹈不都是表达爱吗？还是说现在人和人实在是习惯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亲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安全感。我们的民族不太习惯跟喜欢肢体语言的表达，但如果你恰好擅长并且很好的运用，真的要恭喜你。每一次拥抱和亲近的接触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种温暖的感受。而一个人在爱好当中沉溺，其实也是某种自我寻找。寻找自我是一条艰难又漫长的路，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夜以继日对自己诚实。

小信说，我喜欢你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看他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的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够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有位署名叫静哥哥的朋友说呢，我的大学是在一个旅游城市，平时城里人很多，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那种安静纯粹的地方，所以我会每个周末很早起床，趁街上还没有人的时候拿上速写本穿街走巷，看阳光透过树林洒在石板路上，看清晨温柔的大海悠悠晃荡，每当这种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跟平和。我喜欢邢天素的一首歌，或许能够契合金哥哥分享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家人有约，今天继续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跟解读不同人心里面经由爱好抵达的彼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0: 这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秋千说，从2017年5月开始，每周六上午，我会去博物院当志愿者半天，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邂逅了我们周六上午组的组长跟组员。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个总是在周六上午工作完之后就一起约个饭。最近大家还约了电影，约了话剧，约了黄梅戏，每个人都温暖着彼此。虽然我们是7个单身女青年。

0: 飞天猫说，我喜欢的是逛古董店、二手店，渐渐开始收集英国瓷器还有古旧饰品，还买了专业书来增长知识，没事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特别开心。我在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这些年也开始喜欢去逛古董的二手市场，他喜欢在那些古旧的东西当中寻找某种经典永恒的美。你知道一件东西隔了几百年，那种经历时间打磨仍然无法被掩饰的美，很考验人的眼力，前提是你真的要看过很多，然后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你再看那些饰品或者是才会格外有感觉。一双很犀利很毒辣的眼睛需要看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辨识。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隐而不为说，你大概想不到吧，我的爱好是喜欢迷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去大街小巷来回窜，发现一道风景就让我伫立，心底油然而生莫名的感动，不靠外力找到归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场勇者大冒险中胜利了。我要送给隐而不为的这首歌叫做飞越迷雾。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现代的工具很发达，要找到真正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放任自己迷路，遇见意外的人跟事，也许是旅途当中另一种珍贵的收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每个人的爱好里呢，都藏着这个人不为人知的小个性，而且一说你就能对上号。他会不会是你的世界里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像我在说到这么多分享里，我看到有个人说，对任何事情迷恋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继续我的黑暗饮料料理之路。上一次是榨汁机的黄瓜加雪碧，下一次会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人说，最近最充实的事情就是去临摹字帖，一天只写一个字，一天只写一张稿纸，写到高仿的时候就不写了，希望有一天可以全部写下来。

菲亚说："我喜欢写小说，虽然这样在业余时间也像是在工作，不过每写完一章，我都很有成就感，而且看到网上慢慢增加的点击量和偶尔的评论，也特别高兴，感觉作品里的世界比现实更有温度。虽然目前我还只是个小透明作者，也很好啊。我想很多大 V 作者，都是从曾经的小透明作者来的吧？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有人回应，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小六说，一年前我换了工作，之后一直搁浅了爱好，如今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也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跑步，也再次对一个人心动。因为待在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安全感以及闲得慌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些日子因为对方的冷淡被牵动，很情绪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内心安静。我知道该为自己而活，所以闲的时候继续坚持跑步，回家做烘焙，这都是能让自己变得心平气和而开心的事情。我特别欣赏小洛的态度，是因为人往往会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而很少回过头去看看你的情绪终究为何而起，又该去往何处。但也就是在这样思考跟发现的过程里，我们不断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比了解和认同真正的自己更重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

0: 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Peter 说他喜欢收藏各种 CD， 当年在北京狭小的寝室里找寻各种空间存放各种国外的大众小众的乐队，晚上就拿出破旧的 CD 机淘汰版本的耳机来慢慢听，那是想着以后可以放满自己新家的一面墙。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快实现了。我想柔软的地方总是会发生柔软的事情，就好像你爱上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你正念的奇迹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正念去改变一下心态。而我相信你内心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事情就会如期发生，因为相信是重要的力量。

张说，我最喜欢探索的事情大概就是在音乐软件上面去搜索音乐世界了。有时候我会跟着首页推荐的一路看下去，有时候呢会随便输入一个搜索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看下去。越是没接触过的音乐类型就越是好奇。我们要谢谢这个时代，在互联网当中真的有机会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各种各样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存在日子更丰富了，耳朵的感官得到了更多享受。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大家晚上好，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依然会在这里跟你一起来听经典，一起来打开我们的时光旋律。那今天你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此时此刻在哪里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我们的木木，欢迎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已经来了吗？啊，一定记得来预约我们的直播，这样的话小曼一上线就会第一时间被你看到，不会让你错过咱们今天的直播。那我们同样啊，还是跟我们的好朋友来说一说，我们呢每天会有留言点歌，大家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也可以跟小曼来到评论区来直播互动，来说说看此时此刻你在哪里，你想听到什么歌，今天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心情，想听到某一首特别的歌，也可以来告诉我。同样呢，我们还会有一份主题歌单，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组合篇，因为在之前咱们的音乐重温、音乐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组合呀、一些情歌对唱啊，非常的受欢迎，而且很经典，也是很多朋友去 KTV 会想要去点播、去点唱的那些歌曲。所以来看看今天咱们的这份歌单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歌曲是你每一次到 KTV 必点的那些歌曲呢？啊，可以来看一看。第一首歌能看清楚是什么歌吗？如果看不清楚，那我们音乐旋律来告诉你吧。来听听看，咱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一首绝对的经典哦。

下乐队，但是呢，到后来的时候啊，他们自己掏钱出了第一张专辑，第二年才从地下乐队转为正式乐队，后来就唱了太多太多的经典。今天这首《喜欢你是你心里经典》，Beyond乐队经典排在前三的吗？

要说 Beyond， 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列出一个经典歌单吧，就是 Beyond 那些歌，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呀、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今天为什么小曼放了一首喜欢你呢？因为听了 Beyond 那么那么多的歌曲啊，这首歌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好像是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然后呢很真挚啊，非常真挚，而且呢就是真情流露的那种感觉。而且当时黄家驹写《十二》这首歌，他本来其实是一首跟因为他自己吧情感经历，所以呢也是很真情流露写下来的歌曲。打开了我们记忆开关之后呢，觉得哇，其实白天的疲惫好像也不算什么了，可以一扫而空。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咱们的组合众生之光阴。我们每首歌呢都会是组合的形式，有的是两个人组合，三个人组合，四个人组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有火花碰撞的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第一首歌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送给大家。如果有哪些歌曲跟你的青春回忆，跟你的故事有关，或者是你想把哪一首特别的歌送给一个特别的人，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我们呢依然是会开放给大家点歌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可以选择点那些你觉得也有很多很经典的合唱的这些歌手组合，也可以来点到你今天跟主题无关的歌啊。小曼呢都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同样呢，我们点赞依然会有触发，依然

开我们的隐藏款。今天的隐藏歌单呢、啊，是那些可能他只发了一张专辑，或者说大家只听过他一两首歌，甚至只有一首歌吧。后来这个组合好像他就消失不见了，但是呢，那一首歌、那一张专辑，在他出道的时候，或者说在他们那些年，唱歌的那些年，特别特别的火。看一看除了我们歌单里面你还能想到哪一首歌曲呢，也可以来猜猜看，来期待一下咱们的隐藏惊喜哦。那我们第一首歌喜欢你经典送给大家之后，接下来依然是一首经典，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呢真的是一波又一波喜欢他们的这个乐迷，然后追随他们，包括其实到后来他们在合体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很感慨，非常非常的感慨。当年你有没有去追过霹雳虎、小帅虎，我还有乖乖虎？当年你有没有追过他们的歌，包括他们的造型呢？来吧，我们第二首歌，今天歌单里的爱送给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真的是爱意满满的开始，从喜欢你到爱。

0: 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0: 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咱们呢是给大家带来的音乐组合。那些年有很多音乐组合，他们走了很多年哦，长长短短吧，应该叫有些可能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解散。那有一些呢，可能他们合作了一年两年，出了几张专辑，甚至只出了一首歌，一张专辑他们就分开了，但是呢也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精彩和经典。如果你在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想到了一个组合，你觉得哎，怎么没有出现在我们歌单里呢？来试试看，来留留言，看一看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隐藏歌单。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继续来点赞，点赞每破一万就会来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当中一首歌曲。来看看吧，留言、点歌、点赞，还有欢迎大家来点点关注，来点点关注。哦，1001个愿望 ，Fall in Love 是不是？Fall in Love 我没有说错吧？然后大家继续看着我们歌单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应该是父母辈会比较熟悉，年轻的朋友们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或者说哎，这是什么乐队呀？温拿乐队，他们在1973年成立。我们正在看时光点唱机，正在听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听过温拿乐队？有没有听说过？1973年那会儿小曼还没出生呢，你是不是也是如此？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歌传唱度很高，包括呢我们的父母辈很多也会喜欢他们的歌，所以呢到后来的时候呢也是随着父母辈啊，慢慢的又会听到他们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温拿乐队沙拉拉，来看看能不能够点燃你的某些特别回忆呢？来吧，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欢乐的节奏。

怎么样？有没有听着这个旋律就感觉自己想要摇摆起来，就感觉自己想要律动起来？在我们的时光好友当中，有一位是野飞，他说，小学的时候，我爸的最爱歌曲之一，可是我爸不懂英语，每次前面就是高潮的时候就拉着我沙啦啦啦啦，他说好吧，听完这首歌就想给爸爸来打一个电话。你看咱们的歌，不光光是说一代人的一个回忆吧，应该很多歌曲都是几代人会有音乐痕迹、音乐记忆和音乐故事的。来看看今天咱们歌单里面大家喜欢想要听到哪首歌曲，也可以告诉来小曼。小曼呢会可以置顶，好不好？如果同时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想听某首歌曲，我就会把那首歌曲置顶来给大家听到，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欢迎大家来点赞，马上就破10000了。看一看，就在我说话的这个间隙，咱们的点赞能不能破10000？今天是播放到的第三首歌曲之后，点赞看能不能破10000来触发一下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隐藏歌单里面呢，是那些可能音乐专辑发的不多的组合，或者是说大家甚至连这个组合的名字都不熟悉，但是呢，他们却有大热的单曲。来看一看，马上10000了，谢谢谢谢我们的时光好友，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款隐藏歌曲马上触发给你来分享，你的微笑，Fair 乐团的吗？菲儿乐团，你的微笑吗？菲儿乐团那不冷门了，对不对？菲儿乐团那么多经典的歌，包括我们今天歌单里面，你看到了吗？菲儿乐团也有啊，对吧？哦，你是说想点这个你的微笑，对吧？好的，我先收藏起来。还有看一看，掌心，还有下一首歌就很好听。下一首是，哦，对，是的，是的，下一首歌曲之前，咱们还是先把点赞破10000的隐藏歌曲分享给大家。我先来考一考大家，我不说这歌的名字，我也不说这个组合的名字，看一看多少朋友听过它。我们来听听看啊，听一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清。

0: 让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在今天咱们大热歌单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啊，当年你看有这么多很热门的组合，但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可能小众一些些，但是呢他们却唱了大热的歌曲这样的组合。那今天我们隐藏歌单，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的好朋友说孟飞传好友失忆的乐队，待会儿小曼下一个这个隐藏歌单当中的第二首歌，这个乐队的组合名字很有意思 ，very 有意思。而且呢，我曾经还专门去查过为什么他们要叫这样的一个组合名字，很奇妙。大家可以继续来点点赞，看看什么时候能够触发我们今天第二首隐藏的歌曲了。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咱们的主题歌单《众生之光阴》，很多声音来编织了我们的光阴记忆和音乐故事、音乐回忆。哪支乐队是你的青春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声音呢？哪一些乐队的成员，他们之间的这种火花，他们的碰撞，让你觉得哎，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呢？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刚刚看到有好朋友点歌这个伍佰和 China Blue， 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好不好？我们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想听的歌曲。我们在播放完下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就来听伍佰，好吧？那我们音乐继续，大家喜欢的歌曲也会继续，来吧！依然是快乐的音乐节奏，虽然它是叫《失恋阵线联盟》，但是这个节奏就让人难过不起来呀。

我们有一位时光好友阿乐，他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90年代的夏天，穿着大裤衩，一双简单人字拖，摇着一把芭蕉扇，不是蒲扇吗？他说 VCD 里转着盗版的碟片，满满都是流行歌曲和港片，手里的冰淇淋在融化，碟片偶尔会卡，拿起遥控摁了一下快进键，一下子就这么快进了几十年，好有画面感。

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很看还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冷知识哈、啊，谢谢我们的木木来分享说，因为啊草蜢三位成员姓氏啊都是草字头，所以呢叫做草蜢。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失恋阵线联盟，草蜢呢以劲歌热舞，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组合当中，包括在当时的乐坛来说，都还是风格挺清晰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音乐一出来就好像让人忍不住想要摇摆，哪怕是说失恋，那我也要唱出这种失恋要蹦迪的潇洒感。那么刚刚还有我们的时光好友已经开始点歌了，点到的是晚风。

0: 粉丝啊，那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我们的喵喵啊点到的这个500和 China Blue 的晚风。那既然我们的500老师来了这么多的忠实粉丝，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想要听到的？毕竟你哪怕去听他的现场，你也听不完他唱成一首歌。但是呢，在我们这儿，在时光点唱机，你是能够听到他唱完一整首歌的。对于500后来的音乐记忆，可能是因为追了一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那部剧，每当这个女主角开始听磁带的时候，就开始要穿越了，也不叫穿越了，这不叫穿越，反正就是当时这个剧怎么来形容来着，反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切换啊。所以后来我再听500的歌，我就觉得有一种时光倒流的这种感觉，也是受了影视作品的影响。那大家喜欢500，大家喜欢听500的歌，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什么一些感触呢？也可以来留言。看我们的好朋友说首首都好听，首首都好听，你也可以来点，好不好？因为毕竟500和他的乐队 China Blue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很好听的歌曲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啊，还有几首歌曲是留给大家的，留给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可以从我们歌单当中啊来选择我们歌单当中那些组合的歌曲。你也可以来点歌，可以来点你喜欢的组合，或者呢可以来点跟今天咱们主题没有关系的歌曲也可以，只要你觉得这首歌它是有时光记忆的，有时光痕迹的，是很经典的，是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听的歌，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告诉小曼。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大家可以来关注精英95电台，然后呢在这个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点歌。如果你是比较内敛的，不太好意思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的话，不太好意思说你的音乐故事的话，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精英95电台的这个下拉菜单点歌，然后呢给小曼，在那儿呢是属于小曼才能看到的一个秘密的树洞吧，好不好？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共享音乐回忆。然后还有好朋友说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1: 北京时间晚上10:45，
2: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3: 那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刚刚说要点我会好好的，我会好好的，我们这位好朋友我看一看啊，哈喽我们的时光好朋友大师，你是想要听500还有 China Blue 的版本，还是想要听王心凌的版本呢？想听哦，想听500的，好的，马上送上。

的好朋友来留言，我感觉我们可能要开一个伍佰老师的专场，专门来放他的歌曲，感觉我们点唱机时光点唱机也能成大合唱，如果能够大家一起来连麦的话，应该也是能够全场大合唱盖过他的声音吧。我们找时间来做一个伍佰老师的专场好不好，我们的大师一定要来哦，不是他的忠实粉丝嘛，对不对？他刚刚还要看到还有好几位朋友都是忠实粉丝呢，好不好？我们来列一个歌单，然后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来点歌的好不好，来吧，匆匆 那年给到我们的叮当，叮当你在吗？这首歌送给你哦。

对了，还欠大家一首这个隐藏歌曲，对不对？这首歌曲之后，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我们好朋友叮当的点歌，听完这首，我们再来解锁第二首隐藏歌曲。

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一部电影《匆匆那年》同名的歌曲。王菲呢，虽然这些年她很少再出音乐专辑了，但是她的声音真的一直在出现，出现在影视歌曲里，然后呢，出现在舞台上，春晚的舞台上，还有出现在可能各个大大小小的音乐类综艺。所以你觉得，啊，虽然王菲出道这么多年了，她依然还挺活跃的。其实呢，她也不再说真的会出这种专辑了，音乐专辑了，但是他的歌依然很经典。那刚刚呢，是我们的好朋友叮当来点到的歌曲《匆匆那年》，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点歌，可以是跟今天歌单有关的，可以是那些很好听的音乐组合的歌曲，也可以是没有关的，像刚刚叮当点到就是不是组合，对不对？但是呢，也是一首很经典好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小曼呢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想要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来吧，第二首隐藏歌曲，来跟你分享这首歌。刚不是跟大家说嘛，这个组合它名字还蛮奇怪的，蛮奇特的。刚不是说梦飞船很浪漫很诗意嘛？那接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熟悉这个组合？先来听听前奏，我看看哪位朋友能够听出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

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九五五，春色如许，且青春。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听到的是我难过，然后呢还看到我们赵先生说想到了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天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也很有青春的味道，青春的感觉耶。要不要现在来放一首？要不要？大家想不想听？我们的好朋友们，时光好友们，想不想要听可米小子？可米小子他们除了青春纪念册还有其他的歌吗？我不太记得，这一会儿想不起来，可能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青春纪念册吧。来吧，想听啊，想听，来，青春纪念册给到大家。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有一门课要拍视频，然后当时就是要剪视频，制作视频，那时候不是这样的短视频啊，我们是要真的做一个微电影，哎，但是当年也没有什么微电影的概念了，就是做几分钟。然后我们当时就用的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因为就感觉这个旋律一出来就是青春的味道，青春的气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大学时期一个很重要完成自己作品的一个见证。

知道你的家里面有没有收藏那种同学录？同学录，对，当时呢，就是毕业的时候，同学都会写很多的这种寄语啊，写自己的一些这个对你的祝福啊等等。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听到这个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的时候，就想到了曾经那些很珍贵的同学录，就好像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个青春阶段里面，我遇到了很多很可爱的小伙伴啊，然后呢留在青春的纪念册里面。可能这些人你很多年没有联系了，然后当你翻开这个纪念册的时候，翻开这个同学录的时候，你就好像闪现出来了，你们曾经小时候一起写作业，一起上体育课，一起甚至是逃课等等等等这些青春回忆。那我们再来听到青春纪念册，你想到的是什么阶段呢？你在听到这些有时光记忆、时光回忆的歌曲，你又浮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呢？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歌的同时来分享你的时光记忆、时光回忆。然后看大师说有啊有啊，是不是家里是不是还留了那个同学录？现在的小孩毕业可能都没有留同学录的这样一个习惯了吧，留个微信就行了，是不是？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点歌的青春纪念册。那一边听歌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点赞也

3万了，谢谢。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那我们的这个隐藏歌曲又要来了，今天第三首隐藏歌曲，来吧，也是这个歌红，可能组合呢没有那么红，或者是说它没有红那么长的时间，这首歌曲先来听听看，一定也是这种副歌会非常熟悉的，但是你看能不能想起他的名字。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今天我们隐藏歌单的第三首，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的点赞。

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其实也很校园呢。虽然他唱的不是校园的歌啊，我们歌单里面的，你看，今天我们听到这儿才听到第五首，我们歌单里的这首《掌心》，可能也不是大家校园时期会唱的那个歌吧，但是呢，当时却是认识到了，就是很干干净净、很清清爽爽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无印良品。

有些组合呢可能注定是限定款，比如说无印良品，掌心里一句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应该算是曾经很温柔的那种直球告白吧。

好朋友们，听到掌心的时候，你又想起了什么样的青春回忆、青春故事呢？咱们今天歌单当中又有哪一首歌能够触发你的青春回忆呢？大家一边听歌也可以一边来点歌啊，因为看到我们来了很多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小曼会在晚间的7点到9点跟大家一起乘着音乐的旋律，我们打开音乐开关，时光记忆的开关，看看这些经典的老歌里面到底哪一首歌能够触发我们一些什么。

什么，可能你觉得它是尘封已久，但是打开却依然很鲜活的那些回忆。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主题就是众生之光阴，有组合，很多的组合，他们呢用他们之间的这种音乐才华的碰撞，然后嗓音的碰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好听的那些很经典的歌曲。那我们今天歌单里面，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很想听到的你喜欢的歌曲，可以来告诉小曼。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单里面的第五首歌曲了，是无印良品的掌心。那大家还想要听哪首歌曲，想要小曼来置顶后面哪些歌曲呢？可以来留言，可以来告诉我。比如说置顶第五首，第五首已经分享过了。比如说置顶第九首、第十首或第十一首，可以来告诉小曼。这样的话呢，能够在今天9点之前听到你喜欢听的歌曲。如果除了歌单以外，你想到了其他好听的歌，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也可以跟主题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觉得它是很经典的时光旋律，也都可以来留言点歌。哎呀，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说到了我们，对，我确认一下，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这个隐藏歌单里面啊，这个组合确实。等点赞到40000吧，好不好？来分享。那个我们好朋友说的歌，我就暂时先不说了啊。流星雨，流星雨，流星雨什么时候播？我喊当年吧，跟我一起去网吧追剧的同学来听，来吧，把我们的这个时光点唱机分享给你曾经的同学，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其实也是一种你们情感的连接，对不对？人，你比如说很久没跟他联系了，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开场白，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时光点唱机分享过去，你说看看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如何如何如何，来把你们的话题又打开了。那既然有几位朋友同时说到了流星雨，我们来打开流星雨的记忆啦。哎，想问问大家，听到这儿有没有想到那个一道流星划过，然后大家就这样。这个片头印象太深刻，也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遍。

你看这几位主演，他们出专辑，包括到后面他们各自发展，大家都会一直在陪伴他们，然后呢，一直喜欢。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十串小饼卷肉。
0: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3: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0: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4: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0: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4: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流星雨呢，也是大家记忆当中的一个经典。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读中学，就我那时候读中学，正好是《流星花园》在热播的时候。然后当时因为其实读中学还是学习比较忙的嘛，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去追剧，然后家里这个父母也不让追剧。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呢，同学过生日，然后就说那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吧，到这个过生日同学家吃饭。然后大家说我不去了不去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要上补习班呢，然后比如说要回家呀，等等等等，大家都说各种原因就不去了。但是他就说哦，我妈妈说反正我们可以一边看流星花园一边吃饭，也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然后大家一听到说啊，可以看流星花园，所有人说好好好，我去我去，克服万难。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那场就是那个生日饭啊，大家都是蹲在这个，就是坐的坐蹲的蹲，在那个电视机前面，然后就一边追剧然后一边吃饭，印象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画面。不知道曾经你的青春旋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这些回忆和画面呢？也可以来留言。然后刚刚你看我们好朋友说，这歌一出来就感觉这几个人都好像有点五音不全，但不妨碍我买专辑。没办法，当年真的太火了，而且呢追得特别上头。然后你说当时吧，不光是这个他们的这种各种周边，现在叫周边了，那个时候什么贴纸啊海报啊很火，对不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理发店都很火爆，就是那种当年叫什么离子烫吗，很古老的这种用词了，反正就是当年还挺火爆的。然后包括这个道明寺的那个发箍啊，对不对？哇，火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周边呢，是不是？然后呢，看还有我们一位好朋友说，小时候本来有五个小玩伴玩的挺好的，后来火了 F4， 为了模仿他们，我们不得不剔除了一个小朋友，至今还见那个小朋友哭着对我们说，我做山菜好不好。你看都是曾经很有趣的一个青春记忆青春故事吧。然后我们点赞也不四万了，对不对？那我们又是一首隐藏歌曲来给到大家。那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已经说到了这个组合了，包括也说到了这个歌的名字了。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时候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能不能听得出来什么歌什么组合。

在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就说：“哎呀，还想要听到一首歌曲。”然后直接把我们的隐藏歌曲就已经是点出来了，就是1983组合的《对不起，我爱你》。然后呢，刚刚也有好朋友说：“哎，这歌好熟悉啊！”它确实是一个改编版本啊，它改编的原版呢叫做《雪之花》。然后呢，看我们的时光好朋友玉米坨坨来了。你不知道你没来的时候呢，大家经常就问：“哎，玉米坨坨怎么没来呢？怎么没来呢？” 今天就来了，想听什么歌？玉米坨坨，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歌单是组合

组合篇，众生之光阴的组合篇，看看有你喜欢听的歌，想制定哪首歌曲，可以来告诉小曼。真的真的，我记得有两三天就大家问说，哎，玉米坨坨没有来吗？他怎么没有来？然后再问你呢。因为又就像我们一群好朋友少了谁都觉得，哎，感觉这个今天的聚会少了点什么，一定要大家都在，一个都不能少。如果说你忘了，那赶紧把我们后面的预约先给点上好吗？把我们后面的直播预约先给点上，这样的话我们一直播你就可以立马就收到了好吗？那也欢迎我们的时光新朋友可以来点点我们的预约，希望能够在时光点唱机你拥有美好的夜晚，拥有很多个美好的瞬间，好不好？白天时间把我们往前推，那到了晚上时光点唱机我们把时间慢慢往回拉。还有朋友说一生有你放了吗？还没呢，还没呢，不着急啊，一生有你还要听知足。哎，知足好像也有好几位朋友刚点了，那来吧，我们来先听知足好不好？知足之后就是一生有你，知足给到大家。很多人说听这首歌会听哭，很多人说听五月天的演唱会会听哭，我之前不信，其实我也不是五月天的忠实歌迷，但是我去听过他们三场演唱会，还真听哭过。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

0: 演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听到的是五月天，之后我们抓紧时间，一生有你，水木年华。这首歌它唱着似乎是淡淡的，但其实呢，你现在再回过头来听，发现它其实不只是情歌呀，它其实也是唱到了人生啊。来吧，水木年华。

新雷，你怎么才来？玉米坨坨就来得挺晚了，你来得更晚。马上小曼，这今晚的时光点唱机都快结束了，你们才匆匆赶来。那看来我得把今天有一些好听的歌没有放的歌，我们留到明天，好不好？把一些我们今天还没来得及听到的歌留到明天的隐藏歌单，我们继续来听好吗？因为今天确实马上结束了，但是我还答应了玉米坨坨一定要放你的微笑，所以赶紧今天为玉米坨坨把你的微笑听完，咱们再结束今天的时光点唱机。然后呢，刚刚其实看到玉米坨坨说的那个场景，我现在翻不到那条留言了，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天气慢慢吹风扇，在晚上吹风扇听自己喜欢的歌，

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希望咱们的时光点唱机也能让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预约明天晚上哦，好不好？明天晚上咱们7点准时见面。

点赞呢又刷新了，今天到50000了，离10000呢也很快了，对不对？很快了，小曼马上要开麦了，我得赶紧去练一练，给大家唱首。

呀 ，Hansel 你才来，我刚刚还在说新雷来晚了。本来一开始玉米头头来晚了，然后新雷来晚了，然后 Pencil 你才来。今天小曼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延长了。我们这首歌曲《你的微笑》，这个微笑已经听完了，送给我们玉米头头了。今天还有我们来吧，等一下啊，我给我们 Pencil 看一看，给 Pencil 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歌单，还有一些没有放的歌，明天优先你来点好不好？虽然你来晚了，但是小曼给你一个。这样一个优先点歌的一个好不好，一个明天的机会，对不对？玉米坨坨听了，对，玉米坨坨许愿成功了。所以啊，给匆匆赶来的 Pencil 还有包括我们的新雷，明天好不好？这里面有一些歌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我们留到明天好不好？你看一看喜欢哪一首歌，记好了，明天一开始就来点歌。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

0: 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段组曲，好像可以把我们带到大山里面。这个组曲叫做《小米酒小姑娘纳鲁湾》，三首歌连在一起唱，但是它中间的衔接非常的好，不仔细听都不会发现它其实已经转到下一首了。那这首歌是来自南王姐妹花，姐妹花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很少女很年轻，但是其实他们三个人都已经是家族里面的长辈，是妈妈是阿姨，他们还以自己的年龄开玩笑，自称是中古美少女。那么之所以叫做南王，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位来自一个叫做南王的部落，这是一个在地图上面都看不到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可是从这里出来的歌手像纪晓君、陈建年，他们却接二连三的获得流行音乐一些非常重要的奖项肯定，包括南王姐妹花也是2009年的最佳演创组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些简单的歌唱其实更容易打动人，不是那些被多重包装渲染之下才推出的双品。这样的一个前奏里面有狗叫声，有邻居说话的声音，这些应该都是实地收音的。我们听到这几位妈妈很天然不修饰的歌声，好像就会不禁的想要到部落里去，跟当地的族人一起跳舞喝酒，说说笑笑，谈谈

0: 奖品一点都不够，可以吗？我们上次写的是什么？都是陈志明喝的，我没有喝，
1: 所以你要写，是不是杨姐啊？
2: 都是杨姐没有来，
3: 屌哦！
0: 杨姐是，然后还有另外一瓶啊，
3: 有本事比我先。

0: 里
1: 他们了。我就是说，汪志平没有来，所以他没有喝。
2: 都是杨姐没有来，所以我今天晚上。
3: 哎，有本事比我先。哎，你们两个人的酒到底有没有？
1: 酒人好像也不能，还不是臭豆腐，不然就是酒，要不然就是淄博的那个酒味，要不然羊肉，酒味又浓浓。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

0: 看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流行音乐行业，很多的歌手他们原本并不是学创作，也不是那一种创造型的艺人，但是偶尔他们交出一首自己的创作都会很令人惊艳。这可能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那么你作诗就不是一件难事了。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许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风凉女声》，就是彭佳慧自己的词曲创作。
2: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

0: 他们就换了一个说法，叫做小夏日和。因为冲绳的气候到了11月份，据说好像这个温度还有可能是高于25度，就像是一个小夏天，所以他们叫做小夏日和。那旺福这首歌也非常的可爱，里面就唱到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的叶落，总有个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
1: 微风

听到彭佳慧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风流女声》，那接下来也是一首很可爱的、会让你嘴角上扬的歌曲，这是旺福乐团《小春日和》。很多人都以为《小春日和》说的是春天，但其实它是深秋初冬的天气，温度还不算太冷，凉凉的，有一点像春天。那么日和就是晴天，所以《小春日和》是秋冬时候的晴天。而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到了冲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粤语歌。这两位女歌手的音乐风格，她们个人特色截然不同，但是呢都非常的受到大众的欢迎。首先这一位是叶倩文，我们听到她在2002年复出歌坛的时候一首《伤逝》，关于两个分开的人，多年之后依旧保持通电话的习惯，可是却从来都不敢再见面，因为害怕失去当年的感觉，害怕浪费曾经美好的回忆。

0: 听到叶倩文意味深长的伤势。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周慧敏。其实长远来看，又唱歌又演戏的话，这个演艺生命力的确是比单纯的唱歌要更持久。一方面呢是人的嗓音一定是会随着年龄老化的，除了极少部分一直在练声的歌手，或者是一些天生嗓子就好得不得了的歌手。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有影视剧方面的作品，只要你有一些角色深入人心，这样的一个魅力也是可以跨越很多年的，所以受众面自然就更广了。我们听到周慧敏《天荒爱未老》。
1: How long I lost Taylor，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我们听两首内地的作品。或许70-80年代生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小时候是跟着家里面的大人耳濡目染，听了很多俄罗斯的民歌，比如说卡秋莎、山楂树、小鹿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谭维维这首往日时光，它就是一首有着这种俄罗斯小调风格的作品。歌词里面也唱到了三套车，唱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大家熟悉的歌名。

谭维维、谭某某专辑当中的一首《往日时光》，的确就像歌里面唱的，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人们对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事情，好像永远都是视作珍宝，但是其实有可能是我们对过去的一种不自觉的美化。就好像多年之后回忆今天，你也许也会觉得无比的美好，但今天的你却不会这么觉得。所以，生活就像是一个又一个循环的圆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圆圈》，来自重庆的一位创作歌手数字。但是据说呢，他常年都是生活在成都。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一千。

0: 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清。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再

0: 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来，请。
10: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

0: 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阳下，忘了那朵白花它可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4: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5: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4: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6: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3: 放假了，走不走？
4: 去哪儿啊？
3: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6: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节目里常常来分享很多经典音乐，我想每一首歌的创作者跟演唱者对一首歌或者是一个作品的处理跟理解都不一样，这些不一样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的不同，源于生活的背景的不同，源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到了聆听者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对每首歌的解决处理跟理解大概也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对人充满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解不同，造成我们在沟通上有那么多的问题，但也难得的有可能遇到非常契合的人。后来我发现，去听听不同人的兴趣爱好，也许是一个路径。比如，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有人喜欢通过舞蹈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结识新的朋友。一曲舞可能只有3分钟的时间，但是已经让他跟这个城市、这个人有了某一种奇妙的连接。我也看到有人说，学拉丁好几年，在跟其他人聊天的时候，有人听说他喜欢学 Tango， 就说女孩子不要学，因为 Tango 人跟人靠得太近了，要贴在一块跳。他当时就觉得很诧异，他跟我分享说，所有的舞蹈不都是表达爱吗？还是说现在人和人实在是习惯了太远的距离，所以亲密的距离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安全感。我们的民族不太习惯跟喜欢肢体语言的表达，但如果你恰好擅长并且很好的运用，真的要恭喜你。每一次拥抱和亲近的接触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种温暖的感受。而一个人在爱好当中沉溺，其实也是某种自我寻找。寻找自我是一条艰难又漫长的路，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夜以继日对自己诚实。

小信说，我喜欢你曾经在节目里讲过爱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我也喜欢拍树，有的时候看到造型奇特的树会激动的鼻酸。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看学校的树，看他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可惜如今我出门少，树见的也少，所以闲时就抬头拍拍云朵。我常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大家拍云，而且是流动的云，不同的形状的变化。因为那个形状可够你有各种想象跟猜测，所以就多了几分浪漫的味道。与其低头想事，不如抬头看云。

有位署名叫静哥哥的朋友说呢，我的大学是在一个旅游城市，平时城里人很多，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喜欢那种安静纯粹的地方，所以我会每个周末很早起床，趁街上还没有人的时候拿上速写本穿街走巷，看阳光透过树林洒在石板路上，看清晨温柔的大海悠悠晃荡，每当这种时候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跟平和。我喜欢邢天素的一首歌，或许能够契合金哥哥分享的这个画面，那就是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家人有约，今天继续要用音乐的方式来分享跟解读不同人心里面经由爱好抵达的彼岸。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秋千说，从2017年5月开始，每周六上午，我会去博物院当志愿者半天，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我在那里邂逅了我们周六上午组的组长跟组员。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个总是在周六上午工作完之后就一起约个饭。最近大家还约了电影，约了话剧，约了黄梅戏，每个人都温暖着彼此。虽然我们是7个单身女青年。

0: 飞天猫说，我喜欢的是逛古董店、二手店，渐渐开始收集英国瓷器还有古旧饰品，还买了专业书来增长知识，没事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特别开心。我在有一次旅行的时候发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这些年也开始喜欢去逛古董的二手市场，他喜欢在那些古旧的东西当中寻找某种经典永恒的美。你知道一件东西隔了几百年，那种经历时间打磨仍然无法被掩饰的美，很考验人的眼力，前提是你真的要看过很多，然后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你再看那些饰品或者是才会格外有感觉。一双很犀利很毒辣的眼睛需要看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才能够辨识。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隐而不为说，你大概想不到吧，我的爱好是喜欢迷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去大街小巷来回窜，发现一道风景就让我伫立，心底油然而生莫名的感动，不靠外力找到归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场勇者大冒险中胜利了。我要送给隐而不为的这首歌叫做飞越迷雾。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现代的工具很发达，要找到真正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放任自己迷路，遇见意外的人跟事，也许是旅途当中另一种珍贵的收获。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的爱好里呢，都藏着这个人不为人知的小个性，而且一说你就能对上号。他会不会是你的世界里的人？你有没有可能和他成为朋友？就好像我在说到这么多分享里，我看到有个人说，对任何事情迷恋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要继续我的黑暗饮料料理之路。上一次是榨汁机的黄瓜加雪碧，下一次会是什么呢？然后还有人说，最近最充实的事情就是去临摹字帖，一天只写一个字，一天只写一张稿纸，写到高仿的时候就不写了，希望有一天可以全部写下来。

菲亚说，我喜欢写小说，虽然这样在业余时间也像是在工作，不过每写完一章我都很有成就感，而且看到网上慢慢增加的点击量和偶尔的评论也特别高兴，感觉作品里的世界比现实更有温度。虽然目前我还只是个小透明作者，也很好啊。我想很多大 V 作者都是从曾经的小透明作者来的吧，有自己的世界并且有人回应，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小六说，一年前我换了工作，之后一直搁浅了爱好，如今我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场马拉松，也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跑步，也再次对一个人心动。因为待在一座没有归属感的城市，不安全感以及闲得慌的胡思乱想，我知道这些日子因为对方的冷淡被牵动，很情绪化，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内心安静。我知道该为自己而活，所以闲的时候继续坚持跑步，回家做烘焙，这都是能让自己变得心平气和而开心的事情。我特别欣赏小洛的态度，是因为人往往会陷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而很少回过头去看看你的情绪终究为何而起，又该去往何处。但也就是在这样思考跟发现的过程里，我们不断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比了解和认同真正的自己更重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Peter 说他喜欢收藏各种 CD， 当年在北京狭小的寝室里找寻各种空间存放各种国外的大众小众的乐队，晚上就拿出破旧的 CD 机淘汰版本的耳机来慢慢听，那时想着以后可以放满自己新家的一面墙。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快实现了。我想柔软的地方总是会发生柔软的事情，就好像你爱上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你正念的奇迹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用正念去改变一下心态。而我相信你内心相信什么，你相信的事情就会如期发生，因为相信是重要的力量。

张说，我最喜欢探索的事情大概就是在音乐软件上面去搜索音乐世界了。有时候我会跟着首页推荐的一路看下去，有时候呢会随便输入一个搜索关键词，然后一个一个看下去。越是没接触过的音乐类型就越是好奇。我们要谢谢这个时代，在互联网当中真的有机会听到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各种各样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好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存在日子更丰富了，耳朵的感官得到了更多享受。

萌萌的萌说，我性子有些急躁，所以会有意的计划一些做起来不那么难但一不注意就坚持不下去的事情，比如周末坚持不叫外卖，至少给自己做一顿饭，比如为了跳舞每周三次以上练习软度。慢慢的发现坚持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人也会平和很多。这位朋友的分享是今天的最后一段，我想要分享的其实是他的态度。我们总觉得理想有的时候非常遥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却忘了有些小小的目标能够让你很轻易地感受到理想实现的那种喜悦跟满足。而也别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完成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在抵达理想标的的路上。祝你好运，有自己的爱好并乐在其中，悠游自得。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

0: 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段组曲，好像可以把我们带到大山里面。这个组曲叫做《小米酒小姑娘纳鲁湾》，三首歌连在一起唱，但是它中间的衔接非常的好，不仔细听都不会发现它其实已经转到下一首了。那这首歌是来自南王姐妹花，姐妹花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很少女很年轻，但是其实他们三个人都已经是家族里面的长辈，是妈妈是阿姨，他们还以自己的年龄开玩笑，自称是中古美少女。那么之所以叫做南王，是因为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位

0: 只有两瓶，一点都不够，可以。
1: 我上次写的是什么？都是陈志明喝的。我没有喝，
2: 真的写，
3: 是不是了不起啊？
4: 都是杨泉没有来。
1: 屌哦！然后还有另外一瓶啊，
0: 原本是只有先，
1: 我就先说汪志群没有来，所以他没有喝。
4: 都是杨姐没有来，所以我今天晚上
0: 哎、欸，有本事比我先。哎、欸，你们两个人的酒到底有没有？
2: 酒好色，因为我的还不是臭豆腐，不然就是酒，要不然就是淄博的那个卤味，哎呀，油腻的浓浓。

0: 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流行音乐行业，很多的歌手他们原本并不是学创作，也不是那一种创造型的艺人，但是偶尔他们交出一首自己的创作都会很令人惊艳。这可能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那么你作诗就不是一件难事了。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许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风流女声》，就是彭佳慧自己的词曲创作。
2: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

听到彭佳慧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风流女声》，那接下来也是一首很可爱的会让你嘴角上扬的歌曲，这是旺福乐团《小春日和》。很多人都以为小春日和说的是春天，但其实它是深秋初冬的天气，温度还不算太冷，凉凉的，有一点像春天。那么日和就是晴天，所以小春日和是秋冬时候的晴天。而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到了冲绳，那么就换了一个说法，叫做小夏日和。因为冲绳的气候到了11月份，据说好像这个温度还有可能是高于25度，就像是一个小夏天，所以他们叫做小夏日和。那旺福这首歌也非常的可爱，里面就唱到，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秋天的叶落，总有个角落正在发生好事哟。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1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尝快尝。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粤语歌。这两位女歌手的音乐风格，她们个人特色截然不同，但是呢都非常的受到大众的欢迎。首先这一位是叶倩文，我们听到她在2002年复出歌坛的时候一首《双世》，关于两个分开的人，多年之后依旧保持通电话的习惯，可是却从来都不敢再见面，因为害怕失去当年的感觉，害怕浪费曾经美好的回忆。

听到叶倩文意味深长的伤势。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呢，则是周慧敏。其实长远来看，又唱歌又演戏的话，这个演艺生命力的确是比单纯的唱歌要更持久。一方面呢是人的嗓音一定是会随着年龄老化的，除了极少部分一直在练声的歌手，或者是一些天生嗓子就好得不得了的歌手。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你有影视剧方面的作品，只要你有一些角色深入人心，这样的一个魅力也是可以跨越很多年的，所以受众面自然就更广了。我们听到周慧敏《天荒爱未老》。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我们听两首内地的作品。或许70-80年代生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小时候是跟着家里面的大人耳濡目染，听了很多俄罗斯的民歌，比如说卡秋莎、山楂树、小鹿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谭维维这首《往日时光》，它就是一首有着这种俄罗斯小调风格的作品。歌词里面也唱到了三套车，唱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大家熟悉的歌名。

谭维维、谭某某专辑当中的一首《往日时光》，的确就像歌里面唱的，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人们对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事情，好像永远都是视作珍宝，但是其实有可能是我们对过去的一种不自觉的美化。就好像多年之后回忆今天，你也许也会觉得无比的美好，但今天的你却不会这么觉得。所以，生活就像是一个又一个循环的圆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圆圈》，来自重庆的一位创作歌手数字。但是据说呢，他常年都是生活在成都。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笑吧，开心嘛，对吧？我们怎么了？笑声闷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3: 哎，再加一份酸辣粉。
4: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3: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5: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2: 放假了，走不走？
3: 去哪儿啊？
2: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5: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6: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7: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6: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8: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6: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9: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9: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6: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8: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9: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0: 好，马上就吃。
6: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6: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7: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8: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5: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9: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0: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9: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9: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9: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9: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12: 来做个 PPT 吧，
11: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1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 我省围绕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低空经济等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
5: 我省出台关键软件攻关实施细则，聚焦重点领域破解卡脖子技术突破。
6: 五一假期第三天，湖南客流1317.19万人次。
5: 五一玩转多彩湖南，各地美景和创新玩法让游客流连忘返。
6: 五一假期，省内机场和出入境口岸推出多项服务，便利旅客出行。
5: 湖南各地志愿红，温暖五一游。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6: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5: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5: 近日，湖南省加快场景创新和大规模应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以一年见成效、2年树标杆、3年全提升为目标，湖南围绕先进制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现代农业、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等14个重点领域，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验证推广。
6: 根据方案，到2028年，湖南将累计建成场景创新试验区不少于10个，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场景不少于50项。每年落地综合性重大

0: 场景不少于10项，发布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不少于100项，为不少于1000家企业开展场景对接。先进制造领域打造全流程智能调度排产、工业机器人等场景，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发展智慧景区、数字演绎等消费新场景，低空经济领域拓展无人机及时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围绕政务服务、城乡治理、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等领域部署丰富的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场景。打造创新场景需要有力的机制支撑，方案明确建立场景能力、场景机会、场景示范三张清单，常态化开展场景征集、发布、对接、推广等服务，探索先试用后付费机制，支持行业部门和国资平台率先试用新技术，发展市场加资源加应用场景招商新模式，支持长株潭共同发布城市场景机会清单，打响一体化场景招商品牌。湖南将分批次推出应用场景项目清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搭建全省应用场景数字化服务平台和展示中心，实现场景信息和资源统一归集，支持长沙、株洲、湘潭、岳阳、衡阳等地区打造综合性重大场景试验区，鼓励湘江科学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湖南自贸试验区等建设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试验区，并策划遴选一批高价值小切口的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
1: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湖南省重点领域关键软件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细则》，计划每年组织一批项目，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和重大产品，培育新质生产力。
0: 项目攻关将重点面向国家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聚焦制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技术，明确支持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新兴技术融合软件、行业应用关键软件、工业控制系统换代、安全防护等重点领域。申报项目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投入不低于500万元，项目产品关键性能指标不少于5项，综合水平达到国内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能够实现国产化替代，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省工信厅将依据湖南省促进绿色智能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对立项项目给予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同时，项目成果可享受税收优惠、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人才计划申报、创新平台建设等配套服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五一假期第三天，全省接待游客1317.1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229.7万人次，占比17.44%；本省游客1087.49万人次，占比82.56%。根据客流摄像头监测大数据建模统计，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天接待游客214.5万人次。其中12家 5A 级景区、20个景区景点59.97万人次，204家 4A 级景区当天接待游客75.12万人次。纳入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入馆人数为36.25万人次，同比增长0.79%。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7家住宿单位当天接待游客76.86万人次，同比增长5.88%。
1: 来关注五一玩转多彩湖南，第六届湖南省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举行，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红色景点，还藏着令人惊喜的自然奇观。今天我们就去解锁湘潭的两个宝藏打卡地曹家坳瀑布和排头乡鸢尾花海。
0: 从今年四月初开始，湘潭县石鼓镇同梁村的曹家坳瀑布就彻底火出了圈，不少网友直呼发现的太晚，还有很多人在追着评论区求攻略。记者在同梁村下车后，沿着将军步道往里走，一路上清幽的小溪流和小瀑布随处可见。曹家坳瀑布的主瀑布高达100多米，宽约5米， 大雨过后还会呈现

0: 酒铺奇蟹的壮丽景象，游客很壮观了，超出我想象了，
1: 抓紧这个时间就来这一次户外吧，看到这个瀑布，心情非常爽，哎，爽，还是爽。
2: 看完瀑布觉得还不过瘾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天梯。天梯的垂直高差大约100米，行走在天梯上仿佛穿梭在瀑布之中，瀑布在身旁急速坠落，配合心率飙到150的节奏，让人直呼过瘾。登顶之后还能看到当地特色唢呐表演和石鼓油纸伞表演。石鼓油纸伞第五代非遗传承人周汉宇：
3: 我们的石鼓油纸伞要运行的经过84A 的工序，通过这样的节目来传播我们的石鼓油纸伞，让我们石鼓油纸伞做得更自信。
4: 据石鼓镇政府介绍，泼天的流量来了之后，曹家坳瀑布周末的日均客流量达10000人次以上。目前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协调，共同为游客打造一个舒适的游览体验。湘潭县石鼓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凌博：
5: 景区现在主打的一个都是全部免费，我们安排了5台免费的摆渡车，可以供游人免费上下山。现在主要有2个大的停车坪，大概停车可以停500到600道车。我们也是积极的动员游客们用一袋垃圾给我们换一把油纸伞，希望游客朋友们也多多参与。
2: 告别了瀑布的惊险刺激，我们再去浪漫的花海。在湘潭排头乡团结村，百亩鸢尾花海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白色、紫色、黄色、蓝色等7个品种的鸢尾花竞相绽放。游客表示：
6: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了，这里现在有秋千啊，还有一些花伞啊，还有蛮多吃的玩的东西，感觉还特别舒服，在这里玩得蛮开心的。
7: 这边氛围很好，然后这边人文文化都挺好的，打扮成漂亮一点，然后就蛮配这一片花海的。
4: 基地负责人介绍，鸢尾花的最佳观赏期是4月底到5月中旬。为了迎接五一假期和今年旅发大会的到来，基地全面升级了花田步道休憩设施，还专门打造了非遗石鼓油纸伞打卡区，并在核心区域增设了咖啡木屋。游客们在赏花之余可以驻足打卡、休息小坐，沉浸式感受乡村美景和非遗韵味。
2: 今年五一假期，原生态田野生活戏剧《拥你入怀》人气居高不下。这场沉浸式演出不仅为游客带来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体验，更是解锁了夜间休闲新玩法，催生文旅消费新业态，让怀化的夜间出游有了更多元、更高品质的新选择。来听怀化台记者杨君怡、杨鹏发来的报道。
4: 夜幕降临，怀化大剧院迎来了一波波的客流。假期里，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舞台上无数的光影随着音乐流转，时而化作雪峰山影，时而凝成远水碧波。沉浸式的视听语言瞬间将观众带入这片土地的千年文脉。这部以高庙文化、稻作文明为基底的原生态田野生活戏剧，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和优雅舞美，生动展现多民族美美与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自首演以来，主创团队持续打磨，致力通过旅游加演绎模式，打造一张常态化的怀化文旅新名片。广东游客清泉：
8: 感觉就是整个互动的体验感特别好，而且看完剧就马上可以再去隔壁的榆树湾逛一逛，然后整一个晚上就安排得很充实。
2: 步行几分钟，剧场就连接着古色古香的榆树湾青春广场。过去游客夜间休闲多是逛街看电影，同质化的选择很难留住人。不少游客白天逛完周边景区，晚餐之后便前往别处，过夜难一度是一个突出的痛点。如今一出戏打破了这种单调，观众散场之后就能拐进景区品小吃、赏夜景、淘文创，戏剧带来的情感余温在街巷的烟火气里延续，看戏加逛吃的动线让脚步慢下来，也让过夜消费热起来。精品古村运营负责人陈延兰：
9: 现在有这一部拥你入怀的剧，就极大的补充了我们游客夜间游乐的这个，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陪同客人过来了。
2: 怀化市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怀化大剧院分公司运营专员陈子云：
10: 很多游客也把它当作来怀化的必选项，

0: 看完戏就可以坐下来，吃起来，逛起来，夜间的文旅链条就这么转动起来了。
1: 五月三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冈思贤”展演活动在武冈机场候机厅精彩上演，让旅客在等待间隙沉浸式感受地道武冈香味。来听武冈台记者刘莹、蒋韵文发来的报道。
2: 武冈素有千年古城之誉，穿城河蜿蜒流淌，见证古城的变迁，承载着浓厚的乡愁。演员们以婉转的曲调将穿城河春日景致娓娓道来，吸引过往的旅客驻足聆听。一曲《大四景》唱尽人间好风光，尽显武冈思贤的独特韵味。云山美则将听众带到了云雾缭绕、林木葱郁的云山之巅，沉浸式感受国家森林公园自古被誉为楚南胜境的云山之美。二胡独奏《风的季节》，让现场观众领略了武冈思贤核心伴奏乐器的独特魅力。
1: 除自然风光外，地方特色美食也被艺术化的呈现。武冈美食喷喷香将鲁菜、米花等武冈传统美食的鲜香美味唱给大家听。一曲《武冈是个好地方》更是向旅客们发出了诚挚邀请，常来武冈做客，品特色美食，赏山水美景，听武冈思贤，感受古城烟火。
2: 互动环节当中，旅客上手体验了武冈思贤的核心乐器乐琴、扬琴和二胡，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拨动琴弦，拉响弓弦，零距离感受思贤音乐的细腻和韵味。现场不少旅客驻足记录，自发地将演出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主动担当武冈文旅的传播者。长沙游客何思硕：
3: 我觉得非常的优美好听，让武冈的文化从视觉上变成了听觉上的一种享受。
4: 那刚刚上手体验了一下那个乐器的话，你感觉怎么样？
3: 就是首先体验感很强，很好玩，也体会到了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武冈机场公司地勤保障部经理陈建英：
5: 我们希望通过航空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将非遗项目引入出行一线，让旅客落地即入境，候机即体验，使传统文化从静态展示转化为可触达、可互动、可带走的美好记忆。
1: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持续攀升，长沙公路客运迎来了出行高峰，各客运站长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运力保障，优化服务举措，全力守护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记者梁瑞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在出游探亲多重需求的加持下，长沙汽车西站从4月30号起迎来客流高峰，单日旅客发送量超20000人次。车站聚焦进站安检、候车、检票、发车等关键环节，增派值守力量引导分流，严格落实安全查验制度，筑牢出行安全防线。结合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的中短途出行特点，车站动态加密益阳、邵阳、湘西等方向班次，全力保障运力供给。长沙汽车西站礼仪班主任甘雅杰：
6: 整个五一期间，我们所有的干职员工会在岗值守，针对营运车辆以及我们的设施设备、消防设施都会进行安全的隐患排查，便民服务也会进行全面的完善，对我们的旅客的安全出行做好保障。
1: 长沙汽车南站聚焦便民惠民，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候车大厅设置便民服务台，配齐了应急药品、充电设施等便民物资，针对老年人、托网人群等重点旅客提供专人引导、票务协助、出行帮扶等专属服务。同时，车站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车辆安全力检，备足应急物资，确保假期运输安全平稳、高效有序。长沙汽车南站值班负责人李磊：
7: 希望旅客能够带好身份证，提前在网上或者是来我们车站把票取好，避免一个人流的高峰。
2: 湖南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叠加，出行需求增大，预计省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49万人次，其中出入境人员2.9万人次。记者张冠、通讯员邱小敏、李凡、于洋报道。
1: 为了保障旅客的顺畅出行，五一假期长沙机场加密了267架次飞往大连、长春、海口、厦门。

0: 重点城市的航班，新增了山东威海、新疆奇台、浙江丽水等特色旅游航点。张家界机场同步加密了至北京、上海、昆明的航线，岳阳机场则新增了至济南、昆明的航班，每周四班。
1: 同时，省内各大机场还推出了航文旅融合产品，旅客可凭相关的乘机信息，享受郴州飞天山景区免费、邵阳浪山景区大门票半价、怀化飞虎队纪念馆门票八折等景区门票优惠，以及酒店、餐饮、购物场所消费折扣。下了飞机就能无缝衔接美景、美宿、美食。五一假期，长沙机场还推出了免费行李寄送、亲子同游、航空研学等服务。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市场经营部品牌经理王红介绍，
2: 抵达长沙机场的旅客前往市区酒店或者是景区等目的地，可以在机场到达层的行李寄送服务柜台免费办理行李寄送服务，为7至15周岁的儿童打造直机探索、安检关卡、航班课堂、模拟飞行等一日游研学产品。
0: 五一假期，湖南机场每周国际及地区航班量达123班，其中长沙机场可直飞内罗毕、伦敦、曼谷、首尔等11个国际及地区城市，张家界机场可通达首尔、新加坡、曼谷、槟城、河内、胡志明市等11个国际及地区城市。预计长沙口岸五一假期出入境人员将达1.9万人次，占全省总量的60%以上。
1: 湖南边检总站提前部署，精准发力，联动长沙、张家界边检站推出高峰时段动态加开查验通道等多项通关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湖南边检总站长沙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胡军提醒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和签证签注是否有效，
3: 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直机通关手续。如果现场遇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咨询，也可以向我们现场的执勤民警请求帮助。
0: 五一假期，凤凰古城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全面保障景区的游览秩序，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凤凰县组织了数百名志愿者奔赴古城各核心点位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来听凤凰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信阳、何维发来的报道。
1: 午后的凤凰古城迎来全天客流最高峰，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欧佳欣身着鲜亮的红色志愿马甲，坚守在邮电局核心服务点位。他化身古城活地图和暖心服务员，全程高效应答游客的各类问题，精准指引景点路线、停车点位、特色美食打卡点位及错峰游玩技巧。大学生志愿者欧佳欣，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凤凰的大学生，然后在节假日期间就想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为家乡做点贡献。旅客走上来向我们询问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种成就感。通过做志愿者，不仅是可以锻炼我自己，也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凤凰的旅游做得越来越好。
0: 在凤凰古城，像欧佳欣一样主动放弃假期报名加入古城志愿服务队伍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由凤凰县委社会工作部统一安排，分散在古城各个核心点位，各司其职，默默奉献，全力筑牢古城五一文旅服务保障防线。中共凤凰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王子毅，
5: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在凤凰古城核心区域设置5个志愿服务点位，1号到5号全天开展值守服务，全县共招募1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及2起3星党员组成五一志愿服务队伍，用志愿红全力保障五一文旅秩序与游客体验。
1: 本次志愿服务采用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模式，全天候在岗服务，保障假期志愿服务不断档全覆盖。各志愿服务点位同步配齐应急药品、游玩手册等便民物资，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让八方游客在领略古城山水风光、民俗风情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凤凰这座小城的温情与温度，为凤凰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志愿力量。广东游客张美玲，
6: 觉得这里就是说他们便民服务非常好，然后就是我有遇到不懂的路线，然后问他们的话，他会可以告诉我哪里走，然后我就觉得这很贴心，然后对我们外来的游客还是比较好的。
0: 五一假期，宜章好人协会设立志愿服务岗，为游客

0: 可提供导览、咨询、应急帮助等支援服务，用热情和坚守守护旅途平安，成为假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听宜章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蔡建业发来的报道。
1: 假日期间，通往宜章莽山旅游区的主要道路节点上，一个个用简易敞篷搭建起来的志愿服务岗格外醒目。志愿服务岗内整齐摆放着跌打损伤、防暑降温等日常药品，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们正在忙碌，热心地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线路指引、停车引导等志愿服务，向游客介绍景点的历史背景、人文底蕴、景观特色等。游客表示，
2: 很多人们都放假了，但是他们志愿者们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向他们表示感谢。
3: 服务挺热情的，还有活动，我们参加了活动，还挺热情的，很辛苦，这种天气确实。
0: 风景养眼，服务暖心。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宜章好人协会从全县范围内进行招募，在核心的莽山旅游区周边设立了8个好人志愿服务岗，选派100多名好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红与景区山水风光温暖交融。宜章好人协会常务副会长曹航鹏：
4: 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远方的来客，让他们高兴而来，尽兴而归，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商务部2号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星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0: 3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21岁的中国选手陈佳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这是陈佳在本次赛事收获的第二金。此前，她搭档队友陈逸文摘得了女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
1: 中国队2号在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3-0战胜东道主丹麦队，将与本次比赛的最大黑马法国队争夺冠军。在2号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他们将在3号的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
0: 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和张雪机车的第3冠。凭借本场胜利，德比斯以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第3位，张雪机车积99分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当假期的风吹过忙碌的生活，奔赴是此刻最好的答案。
5: 哇，我终于爬上来了，赶紧自拍一张。
6: 原来这就是800里洞庭，碧波荡漾啊。
7: 虽然我想去的地方都是热门打卡地，但谁也拦不住我要出去玩的决心。
4: 把向往变成脚下的风景，走出家门都是喜欢的模样。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金鹰955，春色如许且青春。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哎，老板，来10串小饼卷肉。
8: 哎，再加1份酸辣粉。
9: 毛肚好了没？快抢快抢！
8: 这个芋泥饼你尝尝，小时候的味道。
10: 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食物的热气里只有最自在的人间烟火。
7: 放假了，走不走？
8: 去哪儿啊？
7: 走，去吃点春天的味道。
10: 春色不等人，青春不重来。

0: 精英955，春色如许且青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见字如面。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翻开这些湖湘历史名人的亲笔信，所有的担当、温情与挣扎都沉淀在文字里。家国历史与烟火人间就在眼前。
6: 精英955，长沙博物馆联合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特别策划湖湘名人说，一字湖湘，一生家国。
7: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
0: 王夫之，清末明初的思想家，因晚年隐居石船山，后世学者又称他为船山先生。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学识根基。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通过船山遗书等著作流传后世，为湖湘文化的家国底蕴铸就了务实担当的精神品格。
7: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在长沙，王夫之有一位门生，是当时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刘思肯。当他得知老师来到长沙后，曾专程拜见，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幅。而王夫之则在诗中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看到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时，王夫之哀婉感慨不已。
7: 老觉形容见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经雪，犹是仙巢未死人。
0: 暮年之际，王夫之隐居衡阳湘西草堂，刘思肯再次拜访，并又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心怀家国的未尽之志，成为王夫之漫长隐居岁月里的精神支撑，支撑着他在湘西草堂数十年潜心著述，笔耕不辍，造就了残灯绝笔上峥嵘的傲然风骨。王夫之的一生著述丰富，他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清末明初三大思想家。知名作家谭伯牛在看完《家国天下湖湘情》展览后曾评价，作为湖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鸿儒，以王夫之作为展览开篇人物当之无愧。而且他的诸多著作曾经在很

0: 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世人所知。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著书传山全书，这些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私底下流藏，湖南的读书人有一些知道，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能够大肆印行流布全球，那还需要等湘军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取得成功，由曾国藩、曾国荃两兄弟挂名，晚辈才能够把传山全书给全部印出来，湖南人乃至全中国的人才知道世间有王夫之这样的人。这个就是湖南近代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理论思想学术上的一个开端，一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王夫之。
0: 从现存曾国藩日记中可见，从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起，到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日记中连续记载了研读王夫之著作的情况，此后直至晚年仍未中断。他不仅躬身品读，潜心研习，还嘱托弟弟曾国荃广泛搜集整理传山遗作，主持教刊刊刻，最终汇编成传世巨著《传山遗书》。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王夫之传《传山遗书》。在展览序厅的展墙上，长沙博物馆还特别设计了湘人百年与近代历史对应轴，方便大家看展的同时，能够更为直观地读懂湖湘人物与近代历史的深刻关联。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来说一首很纯真的歌词，来自于台湾地区的校园民歌手包美胜。他在19岁的一首词曲创作叫做《成长》，副标题呢是《物语19》。
5: 嗨，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擦干你的泪，绽开你的笑，不再有烦恼，浅尝了爱情的滋味，你已知道什么叫无奈。女孩，女孩，不要太痴心。一开始我原本以为他唱的是自己，就像是在自己经历过情伤之后自我抚慰疗伤的一个创作，但是待会听下去就会知道，包美胜其实是从歌手的角度，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劝慰这个女孩。经历过伤痛的你在伤痛之中成长了，尝过了爱情的滋味，也体验了随之而来的烦恼跟无奈，所以他在劝这个女孩要放下，不要太痴心，擦干眼泪，笑一笑吧。

嗨，小女孩，你终于长大了，拍拍你的裙，抖落一地的往事，让他们随风而去。这里的形容是多么的属于这个青春年少的年纪，长大了的小女孩拍拍裙子的裙摆，把往事抖落了一地，然后让这些往事被风吹走吹去。其实跟前面那一段的劝慰是一样的，只是这里用了更诗意的写法。结果下一段呢，原来除了小女孩，她竟然也劝慰了小男孩。

嗨，小男孩，你在想什么？女孩不再皱眉，也不再流泪，你可知为什么？不拿出真诚的心，怎能爱情的路上一同行？男孩，男孩，不要伤他心。一开始听到这个嗨小男孩，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泛指，没想到听下去，原来这个小男孩就是让刚刚那个小女孩伤心的那个人。而歌里的这个我，从旁观者的角度跟这个男孩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女孩为什么伤心过后她就不再流泪了？潜台词也就是她已经放下了，她已经对你死心了。那

何必请教所谓过来人，要相信你自己的感情，感情要珍惜，失去的不再来，聪明的你应该明白。

嗨，小男孩，你还在想什么？女孩已经远去，已远去，乘着风儿而去。整首歌听完就像是听了一个短短的爱情故事，最终女孩坚决的离去。想象着包美胜在19岁的年纪写下了这首歌，唱了这首歌，好像是一个长者在劝慰晚辈的感觉，感觉好像她年龄不止19岁，但是其实仔细想想，19岁也已经成年了。早慧的孩子呢，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够像这样早早的就有所领悟。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包美胜《成长物语19》，收录于1978年的专辑《包美胜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景湾子站到了。
9: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当假期的风吹过马